0: 酒好多人呢没法喝、
1: 哎、
0: 喝不了，觉得冲啊，觉得涩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我总是说嘛，这款酒啊连我妈都夸不错、
0: 嗯、
1: 的确是这样的，口感上呢很有南美风味，又不失醇厚柔和感，呈现出韵味交叠的层次感、
0: 嗯、关键还是价格呀，就是直接享受199元一箱六瓶，单瓶33的劲爆价，这明显跟实力不符，拜托大家尝一尝。恭喜到一位朋友，说自己家女儿已经拿到了某大学的保送名额了，高兴，拟定选个好日子，亲戚朋友一起聚一聚，
1: 嗯，好棒
0: 啊、嗯，好事，恭喜啊！还有丛女士啊，说阳台都堆满了，给花挪挪地儿，再买个两箱，手机号都被用遍了。
1: 谢谢啊，谢谢。反正呢，我是觉得啊，家里面呢地儿大的，阳台大的，客厅大的，厨房储物柜大的，都可以来考虑多买多囤。因为本身这个酒啊，我们都下架了，也不会再次推荐的。4007101909，4007101909，价格呢依旧是给到保留的是199。一箱33一瓶的单价，不限量不限购，端午节真的到了之后，这个酒很难再有推荐了，因为都给经销商拿去了，这一波旺季到来，大家都提前做量。红酒呢还不像白酒啊，喝得慢一点，咱们中国人的好饮，红酒喝得特别快、嗯、别到时候啊您再想买发现没了。
0: 是的，4007101909最后倒计时了，大家抓抓紧，扫码价格568元一瓶，3488一箱，此刻大促月到货订单全部按照199块钱一箱的价格给到您，每瓶就是只要33，速度行动吧，4007101909，4007101909。
2: 是阳台角都长了很多的杂草，每次下雨路上就容易泥泞有积水。我们母鸡一共有50多户，目前资质30多户，出行很不方便。之前市区也向你们反映过一样的问题。当时说已经办理了农用地转绿色用地的土地用途变更程序，应该可以修路。但是我们从去年10月份就向镇政府反映，镇政府的答复是要硬化路宽只有5米5，但市区的是7米，一直拖到现在9月份还没有进展。
3: 好，申女士，这个事情向镇政府反映，他们是如何回应的？
2: 他们是一拖二拖，就是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现在是9月份了。
3: 好，这个首先啊，非常抱歉啊，给我们这个团结小区5区的这个居民的出行带来困扰。结束之后呢，我会到现场再进一步核实。目前据我所了解呢，团结小区的所有的土地报批手续应该已经完成了。那么至于这条路，这个4区完成以后，5区的道路为什么没有建设？我想呢，我到现场呢，会进行现场的这个核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道路规划的原因，还是资金的原因？如果说没有政策上的任何问题，我想啊，也请我们老百姓放心，这个半个月之内，我们拿出我们的实施方案，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这条路能够打通，真正做到最后一公里的一个畅达。
4: 这个小区，你看，2020年左右交付入住，这么多年了。问题为什么存在这么久？
3: 这个呢，也说明啊，可能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责任心，包括我们的工作的节奏感，还要进一步的加快。
4: 如何避免工作当中这种，就是媒体监督一次，然后我们就工作就推动一次，整改一次？我们如何避免这种碎片化整改问题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3: 这个呢，确实是需要进一步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提升我们的工作效能啊，真正让我们的政府呢作为一个效率政府。群众反映的是呢，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它难我们就止步不前，也绝对不会单独贪快我们就违规操作，更不会为了图省啊，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去这个偷工减料。
5: 确实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居民的出行问题。那么在现场，反映人还被邀请担任道路建设的监督员。市长上线节目结束之后，9月29号下午，阳中市市长李立军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前往阳中市八桥镇团结小区5期居民家中，实地感受到居民们面临的道路通行难题。详细情况，我们看看当前团结小区道路建设和修建的具体进度。那么随后呢，李立军和部分居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要求要依法依规有序推进道路的修建，主动靠前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畅通老百姓回家的最后一公里。
6: 真的，很抱歉啊，真的是这个路呢，确实给你们出行带来困扰。

0: 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记者陈军目前正在阳中市八桥镇团结小区的五区，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团结小区五区的出入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居民安置点都是采用的这种联排自建房的这种形式。目前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安置点的规划的房屋地块总共有54户，目前已经建成的有31户，大家可以跟我往里走一走啊。目前像这一户，它是在正在建房，所以说这个是逐步进行先后建房的这种状态，可以往里走，像这个每排的房屋之间都有一个道路，包括我所在的这一条侧面的道路。都是属于内部道路的状态，杂草丛生的这种土路的状态，一直都是通行非常不方便，加上这几天下雨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上还是比较泥泞，很不好走，居民也跟我们反映说，目前这个道路的，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行还是步行，都是通行非常不方便的。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够把这个道路，就是好的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那么这几年来为什么迟迟这个道路没有动工修建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咨询一下扬州市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
0: 好。
1: 哎，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我是扬州市政府办公室赵建。你好。
0: 好，赵主任。
1: 赵主任，根据我们昨天调查的情况，当时这个道路的土地审批手续是否已经完成？它这个没有一直没有动工修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昨天呢下午，我们扬州市政府的李立军市长就专题带队到现场进行了调研核实。那么经过核实的情况呢，目前呢这个小区的这个内部道路包括宅基地，它已经完善了土地手续，但是南侧的这个主干道呢，它的手续呢八桥镇政府还在进一步完善当中。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建设呢？因为阳春的这个住宅小区建设跟商品住宅有它的区别。那么商品住宅小区呢，它是一体规划建设，一体交付，包括道路啊什么都到位的。阳春的这个居民点建设呢，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就是建房有先后。
2: 对，
1: 不是同时交付。
2: 对，是建房是有先后顺序的。你比如说成质量的建筑业，我想这个不仅是通过这种道路打通老百姓回家的最后一公里，也通过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吧，来打通政府与群众之间最后一米。
1: 就针对这种类似的问题啊，包括这些安置小区的道路问题，我们今后如何来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大家把工作做在前，然后让大家通行能够更加的便利顺畅。
2: 好的，主持人，那个对于这个问题，是我因为阳中它老百姓自古以来这种建房情节都比其他地方比较浓厚，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一步呢主要是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吧。一个是提高工作的一种预见性，因为对于八桥社区八桥这个长这个永盛小区这个事情呢，我们会举一反三，对全市面上的这个存在类似的情况呢，我们要进一个全面的排查，尤其是要到现场去核实去确认。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还要提高我们工作的一些计划性，把握一些工作的时序，尤其是这个居民点的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包括老百姓的这个宅基地建设怎么跟道路同步推进的这个问题，以及相关手续完善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整体考虑，包括把握时序这个事情。第三个呢，我们还要增强一些工作的一个持续性。我想这个因为这个居民建
0: 联系过几次，

0: 联系过五六次，关键他取消，他不是给我把它取消了，他是给我多扣了，扣了天价的账单，是后续我在
1: 向媒体反映了以后，他才给我把钱才。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徐女士，就是说我打了这个电话，第一，他们不但没有取消，而且最后还一直在结算当中，这个订单一直在走，所以最后才产生了442块1毛4。他既然有这样一个客服平台，那大家作为乘客，我们对他的期待，最起码是，当我乘客发现我已经下车了，这个订单还在走， 那肯定是错了呀，平台要么就平台出错，要么就是新手司机不会操作。那这个时候平台人工客服都接到了，怎么会没有处置？怎么会从9月3号的早上7点拖到9月4号晚间，对不对？
2: 对，他就是你，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这个平台，这个漏洞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在前面看到好几年前就有同样的客户反映，就是扣取这个天价账单，就是如果说我消费者没有发现的话，他还要再寄，你不知道他可以你计费有多少，
1: 那就真的是一直在寄，真的就一直在走，就真的成了一份天价的账单，对不对？那我觉得消费者我们理应不能够为这样的账单来买单，而且刚刚徐女士你也说了，可能跟第三平台沟通过程当中也不是，
3: 首先就不能是吧，总建筑我们到时候打复数的利润里面相当高。
4: 记者发现，这家搅拌站直接把地面上的各类污水排放到旁边的水塘，
5: 这个就是在冲冲水啊，有的时候啊，车子上面放水的，下雨了，这个水我就往这边里面。
3: 那倒也不允许排的，
4: 在镇江市丹徒区前湖路的同富建材院内，也是混凝土搅拌站，堆料场、上料设备、搅拌设备、混凝土搅拌车一应俱全。
5: 场院内污水横流，而且正在收运从外面拉回来的水洗料，从中分拣石料。对于陌生人员的到来，搅拌站负责人非常警觉。
6: 我们建材这个东西，怕人家拍照片，因为什么有污染啊，或者有灰尘啊。
5: 不，
6: 我们怕这个东西，我们前段时间才被人家举报了，是我们这里有污水，被举报的停下来到多少天了？
5: 那你有手续，你怕什么？
6: 有手续一样的，有没有灰尘呢？
5: 因为
4: 污染空气呢？按照这位负责人的说法，他这里可以对外配送建筑用混凝土，但记者查询发现，镇江市丹徒区同富建材只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公开经营范围是石子、黄沙、水泥、钢材、装潢材料销售，未发现该主体持有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根据线索，在镇江丹阳市嘉山水泥有限公司厂院内，
7: 记者找到了这个隐藏在厂房里面的混凝土搅拌站，整个现场脏乱不堪。混凝土搅拌车
8: 针对他们的这个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环节，做好这个排查和梳理，尤其是针对无资质的情况，要重点的排查。第二个呢，在片中也提到了一些废气啊、扬尘的一些问题，我想要加大联合执法的力度，我们也会会同市环保部门 对于这些无资质的搅拌站进行联合的执法，把问题解决彻底。第三个呢，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是要建立长效的机制。刚才我也提到了，因为这些搅拌站的存在，它的恢复生产是很快的，所以在这块上面可能要持之以恒。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要会同我们的市规、公安、交通，还有市场监管等多家部门，开展定期的拉网式的排查。
9: 只有这样呢，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源头上的产生，来保证我们一个良好和安全的市场环境。我们在近期没有开展拉网式排查，这个是作为住建部门这个牵头的相关部门是要做检讨的，那么这说明我们在日常监管上是存在漏洞的，也反映了我们这个 几个部门大家工作作风呢不够扎实，巡查不够到位，关于下一步呢，这个潘局长也讲了，住建局牵头，会同生态、公安，还有相关的属地板块，要依法对涉事企业检查处置到位，同时呢，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全覆盖拉网式的大排查，并且呢，以后呢，我们想也以此次为契机，这个建立

0: 一个完整的长效监管机制，啊，使我们这个混凝土搅拌企业啊，只要是正常生产，必须要有资质，啊，要保证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啊，保证我们工程的质量。
1: 我们继续关注正丰润县市长上线走进镇江的全媒体直播。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五塘村后窑处自然村的村民反映说，村里呢部分道路是坑洼破损，通行狭窄，3、4、5、6四个村民小组大约有130户群众受此影响。村民多次反映情况之后，村委会虽然也组织开展过简易的修补，保障道路基本通行，但是治标不治本，路面坑洼问题依旧。直播中，镇江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表示，请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与丹徒区一起解决问题。
2: 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五塘村后窑树自然村对外连通共有4条道路，一条位于村子东侧为砂石路，另外3条是村内自北向南延伸的柏油路。在村民日常出行中，砂石路是不少人的首选，但因建成时间久，缺乏系统养护，路面坑洼破损严重，每到雨天路面泥泞积水，车辆通行和村民出行十分不便。
3: 晴天也上灰，这个雨天也渗湿，看大概有这么深，10几公分深，
4: 有
3: 这么大，有你们这么大。
4: 车子不好开啊，
3: 车子摇啊晃啊，
5: 不电了坑就大了，那就不得了走了，一堆堆堆，你买了几辆别车都到家就堵车的。
2: 既然砂石路通行条件差，那为何村民不选择村内的柏油道路出行？
3: 它只有2米宽呢，我们车子都1米9了，怎么走？
2: 记者现场实地进行了测量，柏油路路面实际宽度约2.5米，仅可供车辆单向通行，两车交汇难以实现。
3: 如果向上方向了或者上车了，走这边走的时候呢，看到车子来了，他们就站着停着，站在那边拉我们。如果是下要是下雨天呢，那个泥巴是陷得太深，修正泥，海上修正泥，下没得办法走，我们看着都心疼了。
2: 柏油路的一侧紧邻农田，路面与农田存在约40公分高差，受路面宽度限制，过往车辆稍有不慎就会滑落到旁边的田地内。
3: 还掉就掉，
4: 都是掉，还
3: 这个大概花了600万，还是得把掉上去嘛。
2: 村民们说，他们从2023年开始就陆续向村镇两级反映道路通行难问题，希望改善砂石路或者拓宽柏油路。但是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带着村民的诉求，记者来到上党镇五塘村村委会了解情况。村书记介绍，村东侧这条砂石路是2009年丹徒区引进旅游项目建设的配套道路，当时按农业设施项目完成备案，规划建设为砂石路面，后期旅游项目停止运营，这条路便承担起村民日常通行的功能。
6: 我们村呢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土地测绘，这条道路牵扯到基本农田和水库水淹面积，不允许我村对道路进行彻底的水泥硬化。
4: 是什么规定不允许
6: 进行？是自然之规。
2: 那么村内的柏油路能不能实施拓宽改造，缓解村民出行压力？
6: 在村中的两条道路呢，两侧也是均牵扯基本农田，也是不能是向外扩。
7: 我想这个事情呢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由村里面对砂石路进行进一步的平整，对柏油路呢，刚才片子当中反映的部分地方有塌空的现象，我们立即进行填实加固，同时在柏油路两侧选择合适的位置，补充建设一定密度的会车点。那么这个会车点的建设方案，我们20天之内把它拿出来，在年内确保建成。那么说到这个第二步，就是关于群众提出的诉求，就是对柏油路进行整体拓宽，或者对砂石路进行硬化的问题。那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勘察发现，确实这4条道路的两侧或者边缘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基本农田。那么对于基本农田，国家是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的，不能随便去动它。 因此呢，我们想啊，现在这两种方式眼下都有实施的现实障碍，但我们
1: 平台规范经营，让后来人不再遇到同样的事情。胡萝卜糊了说呢，之前T3司机绕路，我也就是没有付款，平台改了价格我才付。那我很支持这位消费者，就是我们的消费应该是客观的、实事求是产生的。你绕路了，或者说一直在计费，那这笔钱当然不能够让消费者来付。徐女士在吗？
8: 啊，在的。
1: 徐女士，刚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啊，八公里行程22元、442元的账单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情况属实吗？
8: 哦，我是那个消费者，我是那个投诉人，不是那个
1: 啊，你是徐女士是吧？
8: 对对对，
1: 我们场外确定一下T3公关徐女士在接近。
8: 哦，我这边在，我这边在。
1: 徐女士在吗？
8: 我这边在。
1: 好，徐女士，刚刚我的问题你听到了吗？
8: 嗯，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把这个情况就是简单的讲一下。
1: 您说。
8: 嗯，是这样子的，这笔订单呢是9月2号的晚上20时54分腾讯出行下单，然后司机邓师傅当晚20时55分接单，预估里程是7.9公里。
1: 这位客服啊，我们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了，很抱歉，我不能够让你按照你的节奏把它讲清楚。那我想问一下，首先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对不对？
8: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它的预估里程7.9公里，然后这个司机确实是因为他没有及时的结束订单，所以导致这个费用在持续的滚动，滚动到了四百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是8月20。那明天就要迎来7天的国庆长假了。看到南京的街头到处都挂满了国旗，你那儿也是吧？啊，大家呢此刻的心情呢也是非常期待啊，期待国庆7天长假。有的人已经出行了，有的人呢，正准备是整装待发呢。啊，不管是否出去啊，有的可能不出去就在家待着，但是呢，哎，这样的这个心情都是很好的，是放松的啊，或者是雀跃的，是快乐的。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吧。江苏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国庆期间天气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呢，我省天气是先雨后晴，前期淮河以南是以阴雨为主，后期多云到晴，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先后到访，气温降幅呢会达到4到7度。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1: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0月1日到4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降雨整体不强。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
2: 1号呢，主要沿江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2号呢，雨带略有南压，在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整个雨带北抬；2号夜里到3号这段时间呢，整个沿淮及以南地区都有阵雨天气。3号的话，苏南地区的雨量中等，局部大雨。4号冷空气下来，整个雨带再一次南压，沿江苏南地区阵雨并逐渐渐止。
1: 5到7日，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比较适合出行。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并没有放假，两次冷空气过程分别出现在9月30日下午到10月1日、10月4日到5日。
3: 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昨天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呢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正在大面积的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哇，真的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好，那么这条新闻呢比较简短，在这里我们把一些核心的一些词汇呢来进行分析理解一下啊。我们要好好学习，农学小课堂开讲了。好，这里说到的夏粮，夏粮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想考考大家，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还说不上来呢。比如说夏粮，夏粮顾名思义不就是夏天的粮食吗？哎，一点都不错啊，完全正确，100分。夏粮就是夏天的粮食。那么这夏天的粮食到底包括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上一年秋冬或者是当年春季播种的夏天收割。

的粮食我们就称之为叫夏粮。而对于我们江苏来说的话，夏粮的核心最主要的就是小麦了啊。咱们大头就是冬小麦，当然在其他地方有的呢还有大麦、圆麦、燕麦、荞麦，还有呢包括夏收的一些什么豆类啊、蚕豆、豌豆啊，还有一些马铃薯啊等等啊。这个是夏粮，那么夏粮突破3000亿斤，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啊，这是历史上首次站在3000亿斤大关啊。那么夏粮它占全年粮食大约是20%，主要就是以麦子为主。那多年以来呢，一直都是在2900亿斤徘徊，跨上3000亿啊，这代表着小麦它的产量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了，口粮供给底气就更足了。还有呢，也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农业韧性很强啊。要知道这一波的3000亿斤我们来之不易啊，是克服了晚播、病虫害还有汛期降雨等一些多重不利的因素才拿到的这个产量。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现在的高标准农田啊，我们的粮种啊、农机啊、田间管理这套技术是能够扛得住眼下的极端气候的。那么夏粮丰收就相当于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一个开门红，给秋粮生产争取了空间啊，对冲国际粮价波动风险，可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这对于给咱们的全国人民啊，你想在国庆期间啊，国庆刚刚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给大家提振了信心啊？对不对？真的是个好消息啊。好，那么其中还说到了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哎，这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我们这儿稻子还没收啊，我们这个稻子要到国庆以后才能收呢。对，没错啊。那么在南方地区啊，比如说呢，像江南、华南啊，就是江南这边还不多，特别是华南那边啊，他们是双季稻，双季稻的第一季呢7月就收了啊，所以呢收的比较早啊，这是早稻啊。那么这个早稻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早稻稳住了，就代表南方没有大面积的双改单了，就保住了稻田的负重指数，守住了水稻耕地面积啊。就是他们是种双季稻嘛，种两季啊，因为那边热啊。那如果说稳不住的话呢，那就可能要双改单，而现在呢就不需要了，那说明他们这边产量还是不错的。再有呢就是抗风险啊，这个是抗风险的缓冲垫啊。早稻哪怕遇到了台风汛期啊，连续6年都守住了560亿斤这样一个底线，说明我们南方的稻区的稳产能力还是非常扎实的啊。后面就即便中晚稻遇到灾害的话，我们有早稻托底，心里也是比较踏实的。另外呢，早稻、中稻、晚稻啊是分3档的，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啊，收获期的时间段来错峰收获、错峰上市，这样就能够避免集中上市或者断档啊。这个茬口一定要安排好。好，那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啊，夏粮产量又突破了，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都是好消息。那么眼下的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那秋粮到底什么叫秋粮呢？有人要说了，秋粮就是秋天的粮食。对，没错啊，就是秋天的粮食，一点不错啊。秋粮它的占比就大了，刚才我们说夏粮在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当中它只占20%，而秋粮是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最大的一块啊，能占到一个70%-80%。那么哪些统称为叫秋粮呢？啊，这里我们说的秋粮就是中稻、晚稻啊，这个呢是属于秋粮啊。我们江苏重点就是晚熟的金稻。另外还有什么呢？像玉米呀，还有呢是大豆、红薯、花生、高粱、谷子，这些呢都是统称为叫秋粮啊。秋粮一般是9月到11月来收割啊，好，目前也正在大面积收获当中，马上国庆稻，哎，很快就要开始收啦。那么我们江苏的水稻呢，就是从

0: 十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啊，这两个月呢就是水稻收获的。那么这个时间会持续到十月五号。喜欢盆景的朋友，如果说你在国庆期间正好呢要到寿阳去玩，不妨可以去参加这个花木节，去了解一下当地盆景的情况啊。那么寿阳是著名的花木之乡啊，当地的这个盆景非常多，而且呢网上销售也不少。哎，怎么着的话，我觉得网上下单都不如亲眼看一看。你去看了之后，到那个花木大世界去看一下，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震惊啊。而且寿阳呢真的是他们有几个镇啊，什么延吉呀、啊、还有叫什么的我都记不得了啊，有好几个镇是专门从事花木经营销售的，我也曾经去采访过啊。他们家都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花卉，然后呢家家户户都在这个家里在做直播嘛、啊、直播带货，他们是最早的淘宝村啊，所以当地老百姓通过花木啊真的是挣的是盆满钵满。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下一条资讯。昨天上午呢，农村养老服务指南团体标准发布，即宣标冠标培训会议在苏州张家港市举行。作为国内农村养老服务领域首个综合性的团体标准，该标准填补了行业相关领域空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仁飞和张家港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上升到地方标准、国家标准来完善农村的养老体系，可以说释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昨天呢，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农机智能引擎 AMES1000 正式面向全行业发布。作为我国农机领域及感知决策控制于一体的车载高端控制器， AMES 的推出呢，标志着我国农机领域高端智能控制器研发与应用取得了长足进步。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1: 长期以来，我国农机智能化普遍面临硬件强、软件弱的尴尬局面，不同机型控制软件互不兼容，重复开发导致成本高企，底层系统受制于人，数据安全和功能迭代面临隐患。针对这些痛点，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创新提出农机智能引擎 AMES 概念，形象地说就是给农机装上智慧大脑，支持智行、智控、智管三大核心功能。例如，农机可在复杂田间环境下实现精准路径规划和编队作业，实现对水稻栽插、植保喷雾等作业部件的精准调控，以及处方图、导航图和作业图的三图合一。国科智能公司总经理沈福表示，农机智能引擎让农机制造企业无需从零搭建底层软件，即可快速实现整机智能化。
2: 第一块呢，就是能够提升这个自主化作业。第二块呢，就是可以增加的迭代。在我们平台基础上持续的这个开发的话，可以节省主机厂的研发投入。
1: 产业化推进方面，目前农机智能引擎已走出实验室，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依托所办成果转化企业中农国科南京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在拖拉机、插秧机、收获机等典型农机装备上开展验证和熟化，推动从原型向产品转变。国科智能公司总经理沈福：
2: 整体的设计思路和实现过程验证了我们这个平台是可行的。我们目前和怡远通信、九富、插秧机还有福马主机厂进行这个深度合作，然后推动我们 MAES 农机智能引擎的一个推广和应用。
1: 农机智能引擎的发布不仅是单一技术产品的突破，更意味着农机加智能引擎的组合模式可让传统农机升级为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精准执行、自动控制、协同管理五大核心功能的智能装备。
0: 好，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到农机智能引擎叫 AMES1000 正式发布了。哇，很多人听了会觉得有一点懵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特别市民朋友肯定觉得跟你没啥关系啊，但是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来说，这个关系可大了。
3: 商业保理解。

0: 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大米饭18岁啊，他是个北方的朋友可以理解啊。28岁第一次见到水稻，所以对水稻和大米我知道的太少了。但是我知道南北方水稻差别很大，北方一年一季，到海南就是一年三季了。对，你是北方人，你居然没吃过大米饭。如果是东北人啊，他不是东北人啊，东北人的确是你一定是吃过大米饭的。他是哪人我也说不清楚啊，他是28岁才第一次见到水稻，可以理解啊，对此不太了解。你说的很对啊，北方一年一季，海南一年三季啊，因为那边比较热嘛。那么是不是米饭水稻刚刚收上来煮米饭就好吃呢？是不是呢？刚才海上生明月说是的，对不对？说的是是的啊，就是刚收上来的稻子煮成的米饭是最好吃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呢？再来看到三水情深说，稻子经过风霜的洗礼，有自然的味道。
4: 南京牛首山景区处处是惊喜，桂花香甜，粉黛乱子草将迎来观赏期，连红枫、鸡爪漆也开始晕染上色，与山道、古建形成美好的秋日景观。不止如此，国庆限定活动也将轮番上演，天阙、秋序、水调歌头、油灯布月等实景演绎错落分布于佛顶宫前、亭心湖面、林间，一步便可预见精彩。同时还有敦煌壁画临摹、非遗金箔体验等活动，为游客带来独特的乐趣。国庆假期，泰州市围绕文化艺术、群众文化、文博展览、旅游活动四大板块，策划各类文旅活动600余项。其中泰州凤城河景区将上演花船巡游、国庆限定情景剧、盐水谜案、水上魔术等节目。泰州老街将举办红歌嘹亮日、涂鸦自由日、趣味运动日等不同主题活动。尤其是在泰州兴化，千垛景区的菊花绽放了，各色菊花顺着星罗棋布的水上垛田错落排布，摇橹船从花海中慢慢穿过，满眼都是惬意秋光。国庆假期，景区还将开设金秋品蟹市集，送上水上高竿、空中打铁花、国风舞蹈等文旅盛宴。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许晶介绍，泰州已为游客备好文旅大礼包。
5: 国庆期间，国有景区首道门票全域公交全面免费，主城区道路泊位、国有停车场及机关事业单位车位全部免费开放，服务保障提质增效，细化景区商圈客流疏导管控，延时开放公共文化场馆。
4: 国庆假期将至，盐城各大景区端出文旅盛宴，荷兰花海景区怀梦花园花种季二次元盛典继续举办，集结 COS 巡游、嘉宾见面会、夜场次元音乐会等，解锁全新玩法。在东台西溪景区，宋朝明月西溪团圆将带来沉浸互动、演绎快闪、手作市集、文艺雅集四大类惊喜玩法，还有舞蹈快闪、戏曲、变脸、喷火等活动登场。在盐城大洋湾生态旅游景区，去洋湾闯西游活动精彩上演，包括歌舞情景互动、凌霄三界会、情景剧孙悟空智取芭蕉扇、西天取经巡游等，带领游客开启西游奇遇记。
3: 哇，听的都是怦然心动啊，这各个地方呢都

0: 使出浑身蜜的啊，不对，买蜂蜜的好地方，不是采蜜的好地方啊。这是镇江香蜂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呢在传统的蜂蜜蜂产品制品的基础之上，推出了蜂蜜水快消品，不断的丰富产品的矩阵，拓宽销售渠道。那么现在呢，他们整个生产线也是开足马力，迎接新一轮的生产旺季。好，我们了解一下。
1: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半自动化灌装线正快速运转。企业负责人舒锦博介绍，目前公司主打蜂蜜蜂产品制品以及蜂蜜水快消品三大品类，其中蜂蜜日产能约20000瓶，蜂蜜水日产能约5000瓶。
2: 我们主要是从线上接单，然后转化到线下来进行一个成交。我们还有跟一些网红进行一个对接，然后给网红他们寄样品，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带货。像现在我们开始9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就开始进入大规模生产了。
1: 这款新品蜂蜜水以便携、即饮为特点，

0: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镇江市政府各委办局主要负责同志，市有关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特约监察员、市12345热线特邀监督员和市民代表，欢迎大家。节目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区，主持人王锦将会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随时接听市民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 好的，我是江苏广电总台主持人王锦，您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相关负责同志。如果今天您对在场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回答满意的话，欢迎您点赞。如果说你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我来帮你追问。王锦在这儿等候各位的互动和参与。
0: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关于混凝土搅拌站的相关话题。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混凝土搅拌站对外销售预拌混凝土，核心呢就是要取得在资产、人员、实验室、设备这些方面要求非常严格的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首先要保证质量过硬，而且在用地环保等环。
2: 碧桂园分队也联系了交警部门，包括其他的一些部门，跟我们一起集中整治，把所有的商贩集中统一到这个新的市场里面了。因为他长期在马路上面摆的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了，就是不听您的劝告。
3: 他不是一时半时的东西，这是后来他呢就是看到外面没人管，他就一窝蜂跑出来了。
4: 占道经营回潮，摊贩与执法人员打游击，让整治成效难以长久维持。
5: 一个我们现在目前每天跟我们这个开发区城管对碧桂园地区进行联合执法，每天早中晚都安排3组警力进行违停整治。第二个，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摊贩这个不在原位了，就是说跟我们存在这种打游击现象，造成了我们这个处罚违停的一些难度。
1: 好，看了短片我们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啊，马上来现场看看镇江市城市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在吗？
6: 好，
1: 主持人好，首先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好，我是镇江市城管局季成斌。
1: 好，季局长，您看啊，就当地专门是新建了集市，多次开展集中的整治，大家其实也是知道我们职能部门很努力，但是这个占道的经营，问题是一直是反反复复，这个问题就一直不能解决吗？
6: 好，主持人，这个流动摊贩的违章占道经营和堵塞交通，这个事呢，一直是我们城管部门呢难以治理的一个顽症。这说明呢，就是我们城管部门啊，还有很大的工作提质增效的空间。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立即，作为市一级的城管部门，我们会立即指导属地聚融城管，采取有效措施，加大疏导点的管理。它疏导点有，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因为呢，它疏导点里面。形成了破窗效应，最后呢它会形成法不责众，人多了以后反而更加难管。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呢，还是要进一步的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
1: 政策的方。您觉得这个有效的措施里面最有力能够解决难题的措施有没有？
6: 主要的管理这一部分流动摊贩呢，还是要加强就是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我想的话呢，马上下一步我们聚融市的领导也在，他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就具体细化的措施给听众给反映的群众的一个答复。我们市一级的城管部门下一步会进一步的指导跟踪和监督属地城管，加大力度尽快的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1: 好，您刚刚说了要联合执法对吧？
6: 对。
1: 好，这里面我们看看镇江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你好。首先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7: 我镇江市公安局姚恒金。
1: 好，姚局长你好。警方应该说是挺积极履职的，早中晚3组警力在集中整治，但是小区周边道路违停依旧。目前是摊贩占道经营，还有就是叠加违停，应该是双重扰民。这里面还有一些油烟扰民，大家其实
8: 好，我们的摊贩来进驻到我们的集中疏导点进行

0: 断的经营，并同步联合交警部门开展了乱停乱放的整治。我想呢，下一步就解决好这两方面的平衡问题我们主要想做好三个方面，一方面呢还是要常态长效的管理，其实前面我们也进行了管理，但是由于力量方面的一些原因可能在频次力度上面还不够到位。现在呢，我们已经组建了凤凰城的城管分队，专门明确的市民队员联合我们的交警和市场监管，安排专人值班值守，定期的巡查，已经有所改观。第二个呢，我想呢，我们主要还要坚持改进提升，就是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包括刚才讲到了，可能还有一些油烟扰民、这个违停的造成的道路拥堵和安全的问题。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和交管部门一方面
1: 建立一个完整的长效监管机制，使我们这个混凝土搅拌企业只要是正常生产，必须要有资质，要保证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保证我们工程的质量。关于地热问题呢，刚才这个我们评论员老师也讲，它比较复杂我想这三步走我也都赞同。这个等于今天会后呢，请我们市政府的督察室紧紧的跟上这个督促我们丹徒区按照这三步督促的按照这三步走把这个问题从近侧和远侧把它解决掉即使远侧也请这个自规部门和这个丹徒区一块要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基本农田的调整这个快速的按照程序上报给我们省和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关于第三个问题呢，摊贩占道的问题民间市长这个观点意见我也赞同这个堵疏结合的方式这个一方面我们加强执法，把我们工作中职责履行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到位，这个下步要厉行厉改厉行厉改，保证我们交通的安全。同时呢，疏呢就是我想多听听老百姓群众的意见找一个大家比较方便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划定这样一个经营区域，也方便我们摊贩能够这个合法的经营既合法的经营，方便老百姓方便群众的这个生活的采购、生活品的购买，同时呢也不占道也不影响交通。好，我就回复这么多，谢谢。
2: 好，谢谢张市长。那么我们第一段落就是这样，稍后继续。

0: 们继续来看群众诉求。市政道路的确是城市发展的动脉，更是承载着民生温度的纽带。但是在镇江远洋香奈城二期，2000多户居民每天只能望门兴叹，家门口的市政道路啊，比这个小区的地面矮了1.5米啊，所以这个门就没法开。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1: 大路的路面比小区的路面矮了1.5米。
2: 梅先生家住镇江远洋香奈城二期，小区2016年交付，按规划设有南出入口。2017年，南门外的莱山路建成通车，可路修好了，门却开不了。道路比小区地面低了1米多，内外无法衔接。于是，这个2000多户的小区，除消防通道外，仅剩东门可以通行。每天早晚高峰，行人、汽车、电动车挤在一起，堵得很。
3: 现在出行汽车出行只有一个门，就是东门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小区很大很大，如果只有一个门进出，确实会有点不方便。
4: 经常看到的是堵的，在吵架。那小宝都跑到那里，那又在吵架了，我们就跑到阳台去，在那里看，又堵起来了。
2: 依据城乡规划法，小区和道路都要设计竖向标高，两者需统筹考虑。居民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拿到了远洋香奈城二期建筑规划方案。方案显示，南门处设计标高是12.7米，而门外的莱山路设计标高标注模糊，看不清。
5: 就13.2吧，就放大一点是13.2吧，我看不清。
6: 那就是外面要比里面高啊。
5: 哎，高一点啊。
7: 但我设计是这个里面比外面高。
5: 那他就做错了，他路施工的人做错了。交通建的时候，这个路没按照这个。

0: 三年做，他做低了。
1: 就这个图是哪个部门批的呢？
0: 是我们规划局批的。
2: 那他没按这个标准做，那你们不应该说去？
0: 他没按这个，他没报审啊，他这个项目没有报审啊。
3: 按照规划，莱山路设计标高应比南门地面高出0.5米，可现实却低了1.5米，整整差了2米。作为莱山路的建设单位，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对此又如何解释呢？
4: 我的道路，我不管怎么去施工，对吧？首先我是一套程序是合规的，我有标高，我现场标高多少就是多少啊。我按我说的走的。你如果纠结到标高，我建议你把你小区的标高你去找人算一下，你看看跟你的规划是一样的。
3: 一边是规划部门认定道路施工标高不对且未报审，一边是建设单位坚称按图施工，反将问题指向小区标高。那么小区南门处的实际标高到底是多少？规划与现实的落差究竟该由谁负责？带着疑问，记者又找到了属地规划部门。
5: 我们也到请测绘员提供了相关数据啊。南出岔路口标高应该是在12.7米左右，目前呢他做了在
6: 考虑在其他的地方再开出第三个门，这样呢既能够缓解东门的通行压力，同时也能够补齐应急通道的短板。规划图纸上的大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图纸上，老百姓们所期待的是这样一张在图纸上的门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成为可以通行的门。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7: 谢谢郑华，相信大家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小区只有一个出入口的不便，所以呢，这个南门把它开开来是有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有了这么多信息，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原来这个小区的路面应该是比这个外面市政道路要低的，结果现在因为外面这条路修的低了1.5米，整个这个落差就达到了1.7米。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问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啊，就是我们镇江交通产业集团的负责人，在现场，在哪里？啊，您好，来，有些问题还是要请您来解答。
8: 主持人您好，我是镇江交通产业集团蔡超。
7: 好，蔡。我应该称您为
8: 您
7: 蔡董，
8: 您就叫我蔡超就行了。
7: 啊、好，就是你看这个恶的一个教训啊，所以这1.7米到底去了哪里？确实，我觉得可能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好，那么接下来的补救还是我们这儿来
8: 推进。对，我们呢这个也
9: 好，介绍一下你们的出行情况。
10: 可以，我们是扬州市灞桥镇传奇小区5期的居民。2020年左右，
9: 就是看看它有没有政策问题。当时其实4区用地就有问题，那现在这个5区的用地，您了解这个土地性质吗？
11: 这个应该是不需要。2024年的时候呢，土地报批应该已经完全结束了。刚才他讲说好像是6米到7米，它是涉及到一个拓宽的问题。这个呢，我要到现场具体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
9: 好。很多问题可能你去下午去了现场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是吗？
11: 对，我要做进一步的
9: 核实。但是这个小区你看2020年左右交付入住这么多年了，问题为什么存在这么久？
11: 这个呢也说明啊，可能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责任心，包括我们的工作的节奏感还要进一步的加快。这个居民小区呢是2018年实际上就开始规划建设，但是它是农村的居民点，据我了解呢，可能陆陆续续到2025年才最终结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群众的诉求一定是摆在第一位。我也想请我们这位市民朋友放心，这个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本来就是我们政府的分内之事。
9: 嗯，您讲的特别好啊。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的网友此刻也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感受啊，就是像。后续工作我相信一定会有进展，也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啊。但是如何避免工作当中这种就是媒体监督一次然后我们就工作就推动一次整改一次，我们如何避免这种碎片化整改问题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11: 这个呢确实是需要进一步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提升我们的工作效能啊，真正让我们的政府呢作为一个效率政府。群众反映的是呢，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它难我们就止步不前，也绝对不会单独贪快我们就违规操作，更不会为了图省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去这个偷工减料。我也想这个如果方便的话呢，我也想

0: 聘请这位施女士啊，作为我们的这条道路以及我们政府的一个监督员，来监督我们的工作进度，监督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好的，也谢谢理事长的回应。理事长表示下午就去，我倒有一个建议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在施女士同意的前提之下，看看施女士下午是不是可以和你一起去现场。
0: 哦，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1: 好，我们也很期待期待你下午到了现场能够查找到这个原因，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职能部门能够主动靠前，把路修好。好，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好，本场直播活动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我们最后请张市长谈谈我们整场的感受，您觉得之后我们这些问题的话，这个推进

0: 有回忆，有共鸣。这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个事件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网上说的那样，真有人要炸这个美国在英国的基地呢？
1: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它变动速度很快。那么英国方面在今天允许被抓的这个五个人啊，基本都是20多岁，都是英国本地人。那么这个允许这五个人取保，而且呢，从英国媒体的公布的信息来看呢，就是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扣押的3辆货车上面，那么英国媒体现在的说法是没有发现爆炸物的痕迹。那么所以从英国公布的角度来讲，这个事件的性质开始从之前言之凿凿的暴恐，那么现在似乎有一些变化，
0: 可能要变成乌龙了是吗？
1: 但是同时呢，美国方面的口径还是很硬，那么特朗普已经2次表态说是美国发现了这些人员的行踪，长期的监听，而且宣称是有英国以外的势力参与其中。然后美国负责这个外交事务的卢比奥，那作为国务卿又再次重复了类似的说法，而且宣称美国方面会在之后的那么几个礼拜啊，其实这就是可能也可能在几天之内，那么会去公布一些美国所掌握的信息。那么就是说现在英美双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面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口径是不一样的，其次呢，从英国国内法学和这个警务的一些专家的分析来看，允许取保候审，那么很大程度上说明，那么菲尔福德2025年的时候大概有250起以上的无人机入侵，那么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暴恐、是间谍，还是就是那些好事的这个航空迷的这个操作，英国国内也有争议。那么而且菲尔福德这个地方实际上在现在来讲是英国西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度假村，那么这个度假村跟基地之间有没有一些矛盾，它都有。所以对于英国来讲，他现在知道这个基地给自己惹了很多的麻烦，但是因为英国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他又没办法去做出真正的一些改变。
0: 嗯，他也甩不开是吧？不能
1: 对英国人会选择试图冷处理，但是现在能看，就现在来看，就是树欲动这个而风不止嘛，树欲静而风不止嘛。
0: 嗯，所以这个基地呢，就是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大麻烦，对吧？这个甩也甩不掉。赶呢又不可能给人赶走了，对吧？美英的这种特殊的盟友关系又在这儿，对吧？而且在美国的这个施压下，英国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就是这个基地就给美国。

0: 我就喜欢喝你们这一款，来个五箱，谢谢啊！33块钱一瓶的价格，别说您了，就是主持人自己都心动啊！奈何此次库存全部面向平台听众，好酒出货快，没有喝过的买回家绝对不会失望，爱喝的多买个几箱，囤着不愁喝。打进400710-1900，都是199块钱一箱，33块钱一瓶的价格。那最后5秒钟，赶紧把好酒带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消化内镜中心江家园院区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上午开诊，一样啊，急诊都是24小时开放的。再来看一下南京市中医院，南京市中医院呢，国庆假期期间呢，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和夫子庙院区是10月1号到3号门诊停诊，10月4号到7号正常门诊，一样急诊24小时开放。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10月1号到3号门诊停诊，10月4号到7号门�诊全天开诊，10月10号周六全院全天正常上班啊，发热门诊急诊24小时开放。江苏省肿瘤医院10月1号正常放疗，10月2号休息，10月3号全天普通门诊，10月4号休息，10月5号到6号正常放疗，10月7号全天普通门诊正常放疗，10月8号到10号正常上班，同周一的班，一样急诊24小时开放。

来看一下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医院呢，在国庆假期啊，两院区普内科和外科白天是正常门诊的，高级专家门诊正常开放，河西院区内科、外科、耳鼻咽喉科急诊24小时开放，广州路院区的眼科急诊是24小时开放的，夜间内科、外科门急诊时间是每天的17点到22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的情况啊。国庆假期里头啊，江苏的天气总体呈现的是先雨后晴的格局。假日期间呢，将会有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响，气温呢会降4到7度啊。10月1号到4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是多阴雨的天气，降雨整体不强。具体来看呢，10月1号到2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2号夜里到3号，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其中3号苏南地区雨量是中到大啊，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呢是阴转多云。5号到7号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温度的情况啊，温度方面呢，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会影响到江苏，气温的降幅呢是4到7度。2号最低温度啊，淮北地区是9度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18度。5号到7号最低温度啊，全省是10度到15度。假日期间，全省的最高温度是19度到25度。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温度是19度到25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温度是19度到23度。后天的南京呢，白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温度是16度到22度。大家做好出行的准备啊，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带好一些必要的设备呀，包括一些药品呐 装备药品呐，带好带齐。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路上能够一切平安，一切顺利啊，也希望各位呢一定要注意你的行车的安全啊，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出游，开开心心的回家。
1: 返照携出澈，浮云薄未归，江鸿鸣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
0: 今天呢，我们现场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和医学科

0: 许勤峰副主任医师，有请徐绍一下哈。徐主任是第十届江苏省医学会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
1: 院中的

0: 你去的时候你肯定把这些，你已经肯定当着银行的面指出说你这个不对啊，
1: 对，
0: 你这离婚协议是假的呀，对不对？
1: 对，离婚律师也讲了，他这个其实就属于骗贷行为嘛。
0: 嗯，
1: 就是我没有跟银行的人见面，但是我他银行当时找了律师起诉我家，
0: 嗯，
1: 我这个事情我才知道，对吧？
0: 那起诉开庭了吗？
1: 开庭之前银行就撤诉了，莫名其妙就撤诉了。
0: 那银行现在怎么解释他撤诉的原因呢？
1: 银行没有解释啊，律师就是说他撤诉了，我们不管了。然后我就跟银行的法务有交涉过这个事情，银行的法务就是一直就说，就说我们还没有方案出来，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直搪塞我呢。然后律师就说他不找你，你就不要找他，他都不找你了，你管他干嘛呀？但是我说这个抵押权一直在我的房产证上，
0: 不是你说这个，你说你这个建议不靠谱啊，律师。
1: 啊，
0: 你说我不是说他不找我，不找他，我得把产权过户到我名下，我前夫都死了。不是吗？对不对？而且我们有离婚协议，我这套房子我要过户到我名下，这才算完成产权的转移呀。
1: 对，他就是说，但是一年多过去了，银行也不会也没有一次都没有主动找过我谈这个事情。那现在我的诉求，我跟他也讲过，我说既然这个事情你们也撤诉了，也没有什么方案出来，我说那我提一个诉求，你们看看你们那边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我说我把这个抵押权移除掉，对吧？或者就是说，那么你们再来找我怎么样谈，对吧？又不找。人家没人问这个事情，可能对于银行来说，这个钱也是个小钱吧，可能就是一笔烂账吧。
0: 你看你啊，
1: 但对于我来说，我肯定很觉得这个事情，我要把它办掉，对吧？
0: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来找我。
1: 啊，我就
0: 那你有没有想过
1: 最简单的方法能把这个事情？
0: 没，我先告诉你，没有简单的方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解决的方法，但是不简单。啊，这是第一。第二，你先回答我，你有没有想过，68万对银行来说不是什么坏账小钱？你这个是错的，这个理解是错的，知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银行打这种官司是轻而易举的，他都起诉你了，他为什么撤诉？
1: 对呀，
0: 我问你呢，对呀，对什么？
1: 就是，
0: 你为什么？就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就是说他没有胜算呗。
0: 对呀，就是这个事情，银行一定是自己已经，特别在你找过银行之后，银行再盘一下资料，发现银行是被人骗贷了。他打这个官司是打不赢的，但是银行是不会主动像我这样把这些话跟你说的，所以银行的态度就是我不管了。
1: 嗯，
0: 知不知道？但你的错误在哪里？
1: 嗯，
0: 你还傻呵呵的在这等着，银行怎么不找我呀？银行，你渤海银行，你快找我呀！任何判决情况下解除抵押的，他不解除抵押，你怎么过户？明不明白？所以你记住，咱们打官司不是为了告赢渤海银行，不是的，咱们打官司纯粹就为了拿到那个判决书，然后拿着判决书去过户。你这么一想，你目的就明确了，你也就不太在乎说银行是什么态度，他爱什么态度什么态度，知不知道？
1: 嗯，
0: 哎，这事就本着对咱们自己有利的这个角度，哎，就这么办就行了，很简单，就是不难的。
1: 哎，好的
0: 。然后律师费呢，我帮你问一下啊，你们问一下那个吴律师，像他这个水平，一般律师费的收取大概什么比例？问一下，我们问一下。首先，我不推荐律师给你，我也不要撬了你的那个律师的业务，知不知道？你也不要找我要律师，我也不会给你律师的。但是我会让编辑告诉你，就是在南京打这种官司，正常行业内的收费的水平是什么，你就心里知道了。
1: 好，
0: 好不好？
1: 谢谢。好的，谢谢。
0: 哎，一会儿编辑问完了会打电话给你的啊。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啊，最后说一句，不要拖。不要拖，越拖对你越不利，知不知道？
1: 嗯，明白。
0: 哎，这官司不难打，不要有心理负担啊。
1: 嗯，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小东。
0: 哎，不谢啊，好，再见。你们问一下，但是不要把吴律师介绍给他啊。我们不要撬了人家律师的那个，人家律师谈了15000的那个业务，怎么小东在哪里，然后金额多少？
2: 就是我的车，它主要是需要切割后翼子板，然后维修费大概是4万块钱。那这样就是属于那个车身结构性的损伤了，修复后的话，那个这个车就会变成重大事故车。
0: 那这翼子板要切割吗？还不能整体换掉吗？
2: 整体换掉的意思就是换整个车架，整个车架就是把里面的内饰啊、门啊、玻璃啊全拆了，换到另外一个车里面去，就变成一个组装件了。
0: 哦，我理解，就是有的车，你比如说我的车，那翼子板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结构，它就可以把翼子板就把它拿下来换一个新的上去，这是我的车这样。但你的不是，你的是一体的，是吧？
2: 对，
0: 所以就只能切割，要么要换，就整个的那个车架就全都换掉。
2: 对，
0: 哦，理解了，理解了，啊。
2: 然后主要是我这个车才买了5个月，然后我就有两个问题

0: 你说，就第一个就是我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申请那个就是推定全损，然后就那个全损的赔付价格，就是能不能到？你不是才5个月吗？你现在处在第一个保险周期里边，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的车损险的保额是多少？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的裸车价30万。
0: 车损险保额你没看是吧？那大概也在30万左右。
1: 对，就是我看过了，就是30是吧？30万啊，好了，车损险保额30万，但是车损目前预估是多少？4万多是吗？对对对，
0: 那走不了。就是我问了一下那个保险员，他说可以推定全损，但是推定全损的价格，我认为首先是这样的啊，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大多数保险公司像你这种情况，他不愿意给你走推定全损。 那么严格来说呢，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的，这没毛病，对吧？但是如果他愿意跟你协商的话，他就会占你便宜。
1: 明白。
0: 哎，就是说你现在车损险，你说我问你，我说这个李小姐，你车值多少钱？那你咱们自己当然觉得这么喜欢，才买了5个月，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觉得我车买了30万，现在就稍微掉点价吧，也不至于掉多少。但是我告诉你，保险公司如果推定全损，你谈到最后那个价格，你肯定会很难接受。 他可以，就是说谈嘛，对不对？因为叫推定，严格来说，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跟你谈的，因为你这个差价太多了，知不知道？就是咱们车损跟保额、车损险保额差价太多了，保险公司其实是完全有权利拒绝。但是他一旦透露表现出我愿意跟你谈，那你就记得，他已经盘算好了怎么占你便宜了。那最后决定权就在你自己手里，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他现在跟你说，20万或22万，车归我，你拿钱。 走人，你愿不愿意？或者这我比较乐观的，那么如果他再无耻一点，17万，17万，我给你17万，车你也不用修了，你现在这个车不是一字板都这个不都要切割，你也不用切割了，我给你17万，车给我，你愿不愿意？我不愿意。那就是，所以什么叫推定全损？明白吗？就是咱俩商量个价格，我把你车辆的残值买过来。 这就是所谓叫推定全损，你就这个老百姓我说的通俗点，你就这么来理解这事儿。
1: 嗯，
0: 哎，所以呢，你如果现在动了这个。

0: 灯！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
1: 这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9: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尹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9: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
16: 一路上升。
17: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经济水平明显改善。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

0: 正在扫码取件。
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明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5: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 核武器。

0: 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有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理。

0: 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0: 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
2: 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刘欢去世之后的第二天，那英在成都演唱会现场临时加唱了一首《弯弯的月亮》向刘欢致敬。有网友说，这临时加唱啊，有没有报批通过，是不是要面临罚款了？然后有负责任的媒体忙不迭赶来了，啊，就给那英演唱会主办方打电话问人家这事儿，人家不方便说。然后媒体还专门给地方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说正在调查核实，记者还不放心，赶紧又给上，就这事儿假如说主办单位补了报批啊，警示哪怕是轻微的处罚，法律上好像也站得住，是吧？但是现在认定是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演绎，不实七台。这说明圆通的中转、暂存、反件流程里边货物可能存在着串单混件。按说圆通内部调监控对账、查分件记录，本来能查清楚。可是记者等了几天没回音，寄件人就等来了一句说找回13台，订单怎么还发了17台呢？这不是丢了件儿，这是圆通丢了管理，货物能混，数量能对不上，专员方案前台看不见。圆通最该做的是把蚌埠那道门，那本称重单儿那段监控说清楚，就是谁开的箱，对吧？为什么到那儿重量就减少了？为什么称重有异常没有被拦截？再一个很奇怪的是，说是跟那个有十几台手机二手手机给找回来了，人家李先生只认出来13台是自己的，寄过去17台，那多出来的4台又是谁的？尽管已经寄过去了，还剩22台没找到，那这22台又按什么标准来赔付啊？所以快递出事儿不可以。

0: 及所属各部门。当时鉴于傅作义对北平和平解放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中央准备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当得知他对水利工作感兴趣时，周恩来就提名他担任省黔西被溃退的国民党迁总。于是工人们就将家中的脚踏缝纫机带来，大家争分夺秒，加班加点，无人抱怨，无人喊累。当裁剪房还在剪样时，缝纫工已经主动把先裁剪好的布料拿过来，大家争着分到手，赶紧做起来。当一次打出10张样稿之后，赶制国企工作在繁忙有序中开始了。工坊里响起了剪刀的咔嚓声和缝纫机的喳喳声，同时伴随着职工的欢声笑语和歌声。女工许秀兰欣喜地说，我长这么大第一回做自己的国企，心里喜欢得直发慌。参加工厂歌咏队的职工一边做工鼓路汪公馆内，原为汪伪国民政府军政部陆军被俘厂，1942年3月更名为经理总监被俘总厂，同年7月迁至华侨路16号，与国民党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被俘厂合并改组。1945年11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署先遣人员到达南京接管该厂，在原有基础上改组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首都被俘厂。1946年5月迁至石鼓路174号，更名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首都被俘实验厂。首都被俘实验厂成立后，中共南京党组织就在这个厂展开党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南京解放前夕，这个厂党支部由程立富为书记，杨崇福、江佩华等人为支部委员。1948年11月，首都被俘实验厂工人在中共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搬迁、反遣散和护厂迎解放的斗争。1949年初，首都被俘实验厂解散，部分工人不肯搬迁，生活日渐窘迫。中共南京市党组织获悉金陵强华被俘厂承包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8000套服装的情况后，研究决定，
1: 让你走很远的路，最终找到的是你自己。

0: 有不少人劝他放手，但是在肖安坚的心里，从来没有放弃哥哥醒来的希望。
1: 就有人劝你放弃是吧？
2: 对啊，想听先不听，我就转身就走了，是心里面没那想法，就是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好是最好，就剩一个哥哥了，两兄弟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这次不在的话，感情是家就散了。
0: 抱着这样的决心，肖安金开始没日没夜的照顾哥哥。不久，肖安健的一个变化让弟弟细心倍增。
2: 右眼睛这里没受伤，他右眼睁起来了，到处看。我就问他，我说：“那小子知道就眨眼睛，他就眨一下眼睛，那是人有意思。”
0: 肖安金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离世，是奶奶和身患残疾的爸爸拉扯着兄弟长大。成年以后，哥哥肖安健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奶奶和父亲，弟弟肖安金则外出，
2: 一天比一天好，做啥都吃的。
0: 现在肖安健已经能够拄着拐杖独立行走，精气神也越来越足，历经几百个日夜的辛苦坚守，弟弟肖安金也终于看到了光亮。
2: 是啊，你看啊，所以你快点讲了花第十天左右，侄子你口痒痒，这里痒啊，这口啊，又起了个痱子了。那时候这里第一次第三天都是这样的话，第三天你想出来的时候出来，我弄得出来的时候太阳。
0: 有时哥哥肖安健经常询问弟弟自己昏迷时的一些事情，肖安金会把当时拍摄的视频放给哥哥看，帮着他唤醒记忆。
3: 弟弟蛮辛苦照顾我，弟弟让我吃药，还有吃饭，走下楼去跟我睡晒太阳。弟弟我没恢复的那么好，我希望我早点好起来，让我帮我某地做点事情。
0: 在听说兄弟俩的故事以后，当地一位有着同样遭遇的教师杨月鹏非常受触动。原来他的儿子因为肺栓塞引发心搏骤停，昏迷不醒。杨玉鹏会常来请教卧床护理和猝醒的经验，感同身受的肖安金会将自己的照料心得倾囊相授。
2: 太主要就推着随时太阳，有时候讲话会刺激他，也会鼓励他，语言也会治疗。
4: 看了他们兄弟两个后呢，我对我儿子的这一个病我也更加有信心了，我的儿子一定也会苏醒。
0: 为了给哥哥治病，肖安金欠下了将近20万元的外债，当地政府在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困境以后，给他们办理了低保，还通过救助金帮着偿还了部分的医药费。现在哥哥需要照顾的时间变少了，肖安金又种上了6亩的南瓜地，努力想办法增加一些收入。因为除了哥哥，这两年他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份牵挂。
2: 我出事当天，就是一家几百的这样捐给我们，还有占领老少这些也捐，还在网上筹款嘛，那些陌生人也给我筹了差不多1-2万。我哥刚从那个州医院回来那天晚上，每一家都来，在你的时候这些感觉对我们帮助蛮大的。
1: 大家没有催你还钱的？
2: 没有，就他们就说等没事慢慢来，等你过好再说。没有，他们就算不催，我也打给别人打招呼，等过好了我就出去找钱把他账还了。
0: 前不久，哥哥肖安健迎来了37岁的生日，弟弟肖恩金专程赶到镇上买了一个蛋糕。
5: 开始返程，黄森才有时间和我们聊一聊。
6: 当时是怎么想到干到这一行？
7: 我们学的就是临床医学，也有找工作，对这个急救事业有一些心理上的热情。就是我们是以这个救命更为主要。然后当那个一个这个心跳呼吸骤停的一个病人救回来过之后，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刚接到电话，现在来任务了，我们的采访可能要终止一下。
5: 这一次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突发肢体麻木，一时间警笛升起，急救车加速，紧张的情绪弥漫开来。黄森第一时间和求助人确认准确位置，再和同事确认方向，怕走错路耽误救治。 然而到了地方还是没能找到人。

0: 人，且求助人电话也打不通了。此时，一个路人拦下了救护车，说是司机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黄森终于找到了患者。
1: 手脚麻，
2: 你在手脚麻之前有没有大口喘气啊？
1: 有。
0: 原来司机觉得车厢内有异味，就想开窗通风，结果车外热浪瞬间灌注，他下意识的大口呼吸，导致呼吸碱中毒，手脚麻木。
2: 不要大口喘气啊！
1: 好一点。
2: 吸一口气，憋住，不要喘出来。
0: 因为提前干预，患者抵达临近的医院时已无大碍。此时已是中午12点。救护车准备回程，
2: 就是不能按点吃饭，你只能带这种方便的饼干、零食这些东西，但是跟饭相比还是不行。而且这个长时间我们这样干过之后，这个饼干，不到饿的不行，实在是不想吃。回去。
0: 黄森说，除了胃不好，因为需要久坐弯腰抬病人，多数急救医生的腰和膝盖也有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热天干活，白班最少要跑10来趟，最累的一次在救援路上眼前一黑，自己差点被急救。下午1点，黄森和同事们终于吃上了热饭，小伙子们觉得挺满足。然而不到10分钟，他们又一次接到了转运任务，他们再一次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5: 人生的悲欢离合，
4: 生活的酸甜苦辣，
5: 酸甜苦辣。
4: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5: 我的故事，
4: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5: 你的故事。
6: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同一个人在11家保险公司同时投保，
8: 像这样的伤情的话，他不可能一年里面多次爆发。
7: 同一份病例向11家公司申请理赔，
8: 像他扭伤，他可能几天也就是基本上出院了，可有些人他可能住院好几个星期。
9: 这是我们怀疑的点，这么小的伤为什么要住院？
7: 本是意外时的医疗保障，有人却从中发现了生财之道。
10: 对于这种挂床病人，然后三观理赖的病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7: 线上投保，线下造假，挂床病人成为敛财工具。骗保链条覆灭记即将播出。
3: 2025年年初，河南周口的一家保险公司在进行日常业务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份不太对劲的保险理赔申请。保险公司负责人。
8: 有一类人群，他们在一年内就是因为摔伤啊、磕伤啊等等的类似的事由多次出险理赔，我们认为它是风险案件。
3: 保险公司初步审查发现，这批人投保的产品那都是同一款产品，个人意外伤害险，
8: 名字叫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责任基本是在您看住院误工津贴，意外伤害医疗和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3: 保险公司负责人介绍，这个险种是针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出现的一些意外磕碰，提供医疗资金保障，299元保费保一年。它的特点是，一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住院就医，保险公司除了赔偿医疗费用，还会按照住院天数每天赔偿150元的住院津贴。保险公司审查发现的这批理赔申请，申请人的伤情雷同，频繁出险，住院时间长。保险公司负责人，
8: 像这样的伤情的话，他不可能一年里面多次爆发。
11: 您说的赔付的很高，是指说他就是一个磕伤和扭伤？
8: 你像他扭伤，他可能几天也就是基本上出院了，可有些人他可能住院好几个星期。

0: 几个月，它都有可能。
1: 对，一般这个伤情医院都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让你住那么长时间的。
0: 对对对。
2: 保险公司负责人说，这些人伤情不重，可是住院的时间都较长，他们怀疑这些人图的可能就是每天150元的住院津贴。最早进入保险公司视线的是一个名叫刘明的人，他买了人身意外险以后，两次因摔伤住院，总共获得了10万多元的住院津贴，
3: 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啊。
0: 对对对。
3: 那他一般就看什么科室呢？
0: 疼痛科、骨科、内科都可以，有花费了7730。
3: 7730，住院天数呢？
0: 17天。
3: 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伤情就住17天的院。
0: 他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伤情太多了。
2: 保险公司虽然发现刘明他们的理赔申请有问题，可是他们没有执法权，无法审查下去。保险合同显示，刘明是河南省扶沟县人，保险公司就向扶沟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以后，扶沟警方先做了立案前的初步调查。刘明他是本地农村一名独居的孤寡老人。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4: 第一份病例是在外出旅游爬山的过程中台阶滑倒，造成这个左肩一个损伤，左肩压痛，然后2日以后呢去医疗机构去入院治疗，住院了有10多天。
2: 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病例，刘明是在山西旅游期间意外摔伤，随后转至河南郑州市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投保地在扶沟县，出险地在山西省，治疗地在郑州市，这本来就有些奇怪。而这位老人的伤情诊断也证明他就是皮肤挫伤和损伤。办案民警，
4: 擦破表皮的这种伤害，没有明显外伤，没有骨折。
3: 那这个为什么要住院呢？
4: 对，这是我们怀疑的点，这么小的伤为什么要住院住10天以上。
2: 警方还发现，除了在这家保险公司，刘明还在另外10家保险公司同样投保了个人意外伤害险。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对抗生活意外的险种一般人买一份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要投保11份呢？
5: 涉及多个保险公司，还有很多保险公司我们本地都没有，甚至河南省都没有，有时候我有甘肃省啊，就是外省北京啊、青岛啊，就这些
3: 都有、
5: 啊、都有。
3: 哦，这确实不太像这个老人会正常情况下干的事情啊。
5: 对，
2: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在这一年内，刘明曾经先后2次摔伤住院，每次都拿着同一份病历向这11家公司申请了理赔。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意外险住院的医疗费只能向其中一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可是住院津贴却是可以向投保的保险公司同时理赔重复领取的。就这样，他在一年之内住了2次院，领取住院津�贴金额超过了10万元。通过梳理，警方意识到刘明的真正目的可能正是这个可以重复领取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案情调查至此，虽然有疑点，可是刘明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警方还不能确定，也许他只是合理利用了规则在牟利。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办案民警找到了刘明，可是面对民警询问，他根本不知情。
4: 你有没有申请理赔？
6: 申请理赔没有？理赔没有？保险公司赔你没有？
7: 赔我了。
4: 钱给谁了？
7: 啊？赔多少钱？
4: 理赔的钱给谁了？
7: 赔多少钱？现在我现在我记不清弄哪来。
2: 办案民警一见到刘明本人，就觉得他不可能去骗保，因为他有智力障碍，没有读过书，另外他晕车，坐不了汽车。从小到大他就没有出过扶沟县，然而病历上所记载的受伤地点是在山西，治疗地点是在郑州。一个连汽车都坐不了的老人，怎么可能跑到山西旅游又到郑州住院治疗呢？
6: 他当时说他就没有看病吧。
3: 啊，他直接就说他没有看病。
6: 他就说他没有去医院。
2: 老人否认自己去山西旅游、去郑州住院，可是提到自己曾经买过保险，这些保险是到线下门店购买的。
5: 我们一听这个，我们就

0: 就是感觉就是他不懂就是这些东西。
1: 民警之所以说刘明老人不懂，那是因为涉案人员向十一家保险公司投保的个人意外伤害险，那都是在线上购买的。
0: 这个年龄的话，让他线上购买，他应该是不会操作的。
2: 就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
0: 对，我们也尝试着用我们自己的手机去进行一个意外险的购买，然后我们都不太会。
1: 办案民警介绍，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手机操作了保险的购买流程。首先需要在支付宝或者微信上找到保险公司的购买页面，再输入个人信息，上传身份证件，最后还要配合进行人脸识别。这个过程对于有智力障碍的刘明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本身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这些网上购买的保险他是自己实现不了。
1: 既然老人没有作案的能力，那么是有人在背后操控，还是老人的身份被人冒用，老人他也说不清楚这些问题。于是警方调取了老人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一个重要的线索浮出水面。
4: 保险公司把钱转到他账目上之后，然后直接就通过微信转账直接就出了。
1: 保险公司的理赔款打到老人的账户以后几乎没有停留，当天到账，当天就被人取走了。那么取钱的人是谁呢？
3: 取款的地点比较分散，有本地，有外地，有在郑州取的，有在新乡取的，有在云南取的。要取这个 ATM 取现监控视频发现是他侄子取走的这个现金。
1: 警方很快锁定了取款人的身份，那就是老人的侄子刘顺利。刘顺利45岁，无固定职业，刑满释放人员。
3: 2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抢劫，判过有期徒刑10多年，然后出狱以后在内蒙古有2次盗窃前科，回到本地之后有1次盗窃前科。
1: 警方传唤了刘顺利，刚开始他拒不承认此事和他有关，但是当民警出示银行卡流水和取款监控视频以后，他的防线开始松动。犯罪嫌疑人刘顺利
5: 真的没有犯罪。对，
2: 占点便宜，说白了。
1: 刘顺利他承认是自己盗用老人的身份操作此十家保险公司的住院津贴，总额达到了80多万元。
6: 受伤可能是假的，住院可能是假的，但医院出具的发票和病历却是真的，时空矛盾成了案件侦破的关键。骗保链条覆灭记正在播出。
1: 在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因为刘胜利交代他们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摔伤等意外事故这都是虚构的，可是他们提交给保险公司的病历资料和缴费发票全都是由医院真实出具的，这也是他们成功获得理赔的关键所在。那么这些他们是怎么办理的呢？
0: 最难点就是如何证明他是虚构的保险标的，然后来骗取这些公司的钱，如何证明他这位病例就是假的？
1: 办案民警怀疑王艳丽他们向保险公司提交的病例和缴费发票是虚开的，那怎么样才能查实呢？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警方找到了突破口。如果王艳丽他们真的受伤住院了，那么住院期间他们应该是在医院里，可是警方调取这个期间医院的全部监控视频，结果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
0: 整个的监控中，包括他后续的，就是他的病历显示的那个其他，其他就诊时间，包括一些检查，检查室的那个
3: 用于商业保险理赔的，对于这种挂床病人，然后张冠李戴的病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0: 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牛罗我老家的是西安，牛罗他老家说白什么地下湖那个地方，这边走的时候，他拿了两本书起名送给我，也还不错啊。你能在外面开锁，还不断的学习，还能写诗，要把这种习惯保持下去。
1: 要把写诗的习惯。
2: 葛继轩。
3: 因为我老公他当时到台湾念研究生，因缘际会下我们相识，然后交往。
4: 厦门航空南京营业部客户经理宋庆。
5: 同时呢，我们还对我们的南京吉隆坡航班做了一些时刻方面的优化。
6: 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7: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
6: 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8: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和朋友在餐厅里正吃着饭，突然吊灯呢掉了下来，溅得满身都是油，当场吓懵啊。维权法榜来讲一讲。男子呢多次讨薪未果，潜入雇主家偷走6000块钱抵工资，那自认为呢是拿回自己的工钱，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北京市中文南京律师事务所王仁桃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6: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8: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9月26号，安徽一个女子和朋友呢，在一家餐厅里吃饭，突然呢，这个吊灯啊

0: 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先不要主动出声，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待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电话。如果接通后是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来电，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一旦我们应答，骗子系统就会捕捉人声，采集声音药本，克隆声纹，之后冒充本人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借钱转账。目前 AI 诈骗主要有这几类。一是 AI 克隆声音，短短几秒语音样本就可以复刻声纹，冒充身份诈骗。二是 AI 投资理财诈骗，伪造专家视频，虚假行情，诱导充值转账。三是 AI 换脸视频诈骗，盗取社交照片、视频，冒充亲友、领导，编造车祸、急需用钱等借口骗钱。还有 AI 情感诈骗，生成虚拟人设，长期聊天博取信任后索要钱财。警方在这里提示大家，第一，拒绝可疑请求，凡是要求口头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一律拒绝。第二，及时止损，不点开可疑链接，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和骗子过度纠缠。第三，快速核实，接到自称亲友客服的可疑来
1: 电。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28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云南一个男子啊，因为工钱呢久拖未结啊，多次讨要的未果以后，怎么干的啊？潜入雇主家里偷走了6000块钱。

0: 他自认为呢啊，拿回属于自己的工钱啊不违法，结果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富源县公安局后所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丁先生报警称家中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迅速到场勘查摸排线索研判案情，很快锁定冯某红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循线千里追击，将潜逃至江苏省的冯某红抓获归案。经审讯查明，冯某红曾在丁先生家做零工，工钱一直没有结算，多次讨要未果后便动起了歪心思，趁丁先生家中无人时潜入卧室盗走其家中卖牛款6000元。冯某红自认为拿属于自己的工钱不违法。
0: 好，来，李律师啊，这个男子冯某呢潜入雇主家里拿走没有结的工资工钱啊，这个显然是涉嫌了盗窃罪，而且是刑事问题了吧，对不对？
1: 是的，刑法264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等啊，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实呢，这个盗窃罪的构罪逻辑它并
0: 老板还达不到，刑事也够不上，只是通过前面您说的方式来依法追讨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好，来，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吧，就是所谓当事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好，所谓我私利救济嘛，你不给我工资我扣你厂里的东西啊，我抵押呀，我变卖呀等等啊，是吧？或者好，我你欠我钱你不还，类似同样的，我到你家里拿东西是吧，我不走了啊，怎么样，那都有可能涉嫌相应的一些违法或犯罪。您讲讲啊。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遇到的其他的类似情况也容易有涉及到法律风险的，比如说你欠我钱，我把你个车给开走，我偷偷摸摸的搬你的办公室的东西啊，虽然没有入户，对不对？或者是我只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所谓的维权，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国家的法律，维权也要尺度，维权也要合法。也就是说，你本身目的是为了维权，但是使用了一个不合法的手段，可能自己要承担不合法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法律惩戒的后果。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维权要通过正规的途径。
0: 对，是。像您举的这个例子等等，这个罪名有可能也是盗窃吗？还是有不同？
1: 对啊，也有其他的呀、我们以前也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我欠我几万块钱，对吧？对方就跟他纠缠起来之后，我非得把他车抢走，对不对？不行，把他车钥匙拔了，给他把车开走、对吧？如果说这个车辆价值特别高，超出了他的这个欠款的范围的话，那可能还有存在的，比如说抢夺和抢劫之类的风险，
0: 那很重了，对，非常重、
1: 是的，当时很重的。
0: 是，好，来，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3: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
4: 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相关规定，由地方政府统一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区配套设施应当与入住同步到位，道路等基础设施更是直接关系群众日常出行。不过昨天在直播现场，扬中市八桥镇团结小区5区的居民反映，小区交付多年，内部道路却一直是土路，坑洼不平，雨天泥泞，居民出行不便。其实早在2023年，我们政风热线就曾经关注过该小区4区同样的问题。如今4区道路已经是修好，5区却迟迟没有动工。在直播现场，扬中市市长李立军向居民表达了歉意，表示

0: 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记者陈军目前正在扬中市八桥镇团结小区的五区，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团结小区五区的出入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居民安置点都是采用的这种联排自建房的这种形式。目前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安置点的规划的房屋地块总共有54户，目前已经建成的有31户，大家可以跟我往里走一走啊。目前像这一户，它是在正在建房，所以说这个是逐步进行先后建房的这种状态，可以往里走，像这个每排的房屋之间都有一个道路，包括我所在的这一条侧面的道路都是属于内部道路的状态。而从2020年这个项目启动开始呢，这个内部道路一直都是这种坑洼不平，杂草丛生的这种土路的状态，一直都是通行非常不方便。加上这几天下雨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上还是比较泥泞，很不好走。居民也跟我们反映说，目前这个道路的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行，还是步行，都是通行非常不方便的。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够把这个道路，就是好的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那么这几年来为什么迟迟这个道路没有动工修建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咨询一下扬州市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
0: 好。
1: 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我是扬州市政府办公室赵建。你好。
0: 好，赵主任。
1: 赵主任，根据我们昨天调查的情况，当时这个道路的土地审批手续是否已经完成？它这个没有，一直没有动工修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昨天呢下午，我们扬州市政府的李立军市长就专题带队到现场进行了调研核实。那么经过核实的情况呢，目前呢这个小区的这个内部道路包括宅基地，它已经完善了土地手续，但是南侧的这个主干道呢，它的手续呢八桥镇政府还在进一步完善当中。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建设呢？因为扬中的这个住宅小区建设跟商品住宅有它的区别。那么商品住宅小区呢，是它是一体规划建设，一体交付，包括道路啊什么都到位的。扬中的这个居民点建设呢，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就是建房有先后。
2: 对，
1: 不是同时交付。
2: 对，是建房是有先后顺序的。你比如说我后面的这户，它就是在去年年底才开始建设。那么就这里边小区规划一共是54户，那么实际上现在目前已经建成31户，还有20几户还没有建。那么当时考虑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考虑到就后续的老百姓在建房的话，会重载卡车，对这个道路会有所碾压。所以呢，是当每一排的这个小区的建房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那么我们把道路建成，是这样这个考虑，所以是迟迟没有建成的原因。那么对于第一排呢，现在目前呢它已经达到80%左右，所以呢现在八桥镇呢已经开展了前期工作。
1: 我们第一排的听您讲刚刚是手续审批还没有完成，我们目前是什么？
2: 对，正在完善当中。
1: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完成手续进行动工呢？
2: 在年底前吧，它手续能完成。
1: 好的。然后当时居民反映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道路宽度的问题，这个他有一个质疑，我们究竟是当时是怎么规划的呢？
2: 根据这个永胜村的这个实用性村庄规划呢，2023年刚刚批的呢，他这个规划的道路就是6米。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老百姓在现场呢，就是意思就是对道路的叫宽度上有所质疑。那么这个情况呢，这个李市长昨天下午呢带队到现场，已经跟反映问题的这个施女士，包括还有5个这个群众代表都做了见面。把政策啊还有这个规划情况做了详细的讲解，同时对下一步我们道路建设的方案跟他们也做了一些沟通，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具体是这样子的。
1: 好的。那么就下一步我们怎么来把这个问题进行整改，包括就是这个道路修建

0: 的途中，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过渡的，让大家能够正常的通行呢？
1: 对于事件的这个处置呢，我们肯定是把握一个依法合规，同时呢，也要实事求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嘛，对吧？对于这个事情呢，一是我们肯定是要立即立改的。那么节目播出之后，一个是呢，就是现场跟群众进一步的沟通对接。那么同时呢，这一块呢，先解决目前的这个道路通行不畅的问题。那么今天由于昨天是下雨，
2: 天后我们一直在线，直播的新闻360，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6: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8: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
10: 罪？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6: 好，我们此刻继续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南京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7: 哎，您好，王老师。
16: 你好，请讲。
17: 哎，你好，我是那
16: 你
17: 个，就
16: 好，你
17: 是，
16: 说我在听，
17: 就是，我是一个南京的一个市民，我的父亲呢是，平时呢他就用网约车打车嘛，然后他是9月2号的晚上，然后呢我们就是经历了一个就是 T 三出行，就是他的一个侵权的一个事件，
16: 具体什么事
17: 然
16: 情？
17: 后。是他晚上打车，打了呢。这个司机呢，因为是一个新手司机，我实际的这个路程呢，只有就
16: 你
17: 是
16: 从哪儿
17: 七
16: 打
17: 点
16: 到
17: 几
16: 哪儿？
17: 公
16: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是在南京吗？
17: 里。对，就南京市区。
16: 从哪儿到哪儿呢？
17: 南京市区就从这个奥体这边就打到那个雨花这边，就
16: 奥
17: 实
16: 体
17: 际就
16: 到
17: 是
16: 雨花是吧？
17: 对，就是七点几公里的路程，不到8公里，
16: 不到
17: 正
16: 八
17: 常
16: 公
17: 呢
16: 里，
17: 收。正常收费是10几块钱，
16: 有什么问题呢？
17: 但这个司机呢，他是实际呢，他因为是新手司机嘛，他当时绕了路，司机就主动说这个订单我就免单了啊，就是取消以后，他说他就不收费的，但是
16: 司
17: 老
16: 机
17: 人
16: 为什么
17: 呢，
16: 要当
17: 他
16: 时要为什么要给取消啊？
17: 因为他是新手司机，他绕路了，
16: 就
17: 他绕
16: 是
17: 了
16: 他
17: 很多
16: 取消
17: 路，
16: 的时候
17: 对。
16: 已经绕了多少，开了多少公里？
17: 他开了20几公里吧，20公里左右啊。
16: 就是不到10公里的路，他已经开了20几公里。然后这个新手司机发现不对，怎么开了那么久？所以他就把这个订单取消了，那就应该不收费，对不对？或者说只是按照你奥体到雨花的实际里程来收费。
17: 对，是的。然后老人就正常下车了嘛，正常下车以后。就是第二天早上，老人就说就让我看一下，说这个订单有没有取消。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订单没有取消，他一直在挂单计费。
16: 就是
17: 是这
16: 他，
17: 样子的。
16: 就是从到第二天他还在挂单计费啊。
17: 对，到第二天上午一直在挂单计费，挂单计费呢，第二天上午呢，我看已经100多块钱了，所以我就立刻给那个 T 三的客服打电话，然后就跟他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客服就说啊，我们跟司机这个核实以后啊，会给你这个联系
16: 当
17: 的。
16: 时
17: 我第二，
16: 那个新手司机不是已经把订单取消了，他怎么还在收费呢？
17: 他当时可能说的是，他就是说他这单不收了，但是可能在司机端他没有能取消。然后我
16: 那
17: 看了我
16: 那
17: 这
16: 这种
17: 边，
16: 情况下取消，司机可以自己把它取消吗？他能操作吗？
17: 司机
16: 应
17: 他
16: 该
17: 可
16: 是
17: 能
16: 可
17: 是
16: 以的，
17: 就。
16: 对不对？
17: 就是我不清楚司机的那个页面嘛，因为我自己看了，我这个页面是没办法取消的，就是客服，就是我们就是客户的这个页面是没办法取消的，
16: 因为我们客户的页面，我们只能看到最后里程，让我们来

0: 结算，对不对？我们的确是不能够取消行程，应该除非你打车之前你把这个行程，我不要这个车，我把它取消。如果正在行驶的状态下，可能我们是不能够突然结单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老人他不懂嘛，所以他第二天早上他就来问我，然后我一看已经100，而且我这个手机也没办法取消的，所以我就跟这个客服打电话，客服说，说这个是因为司机没有那个结单导致的，然后我就他说你等一等，我们会给你处理的。然后呢，我早上打了两个电话，整个白天也没有，老人也没有接到他的回复，客服的回复。等到晚上，我发现那个订单已经有400多块钱了，一直在计费，就计了20几个小时，
0: 计了20多个小时，400多块钱。那最后这个怎么把它给取消啊？这个订单，我听上去好像还很困难呢。
1: 对呀，他就是没办法取消。然后我晚上我再给他打电话，就是客服又跟我讲说，他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客服，都是不同的人接。
0: 他这个客服是机器人客服呢，还是人工客服？
1: 不是，一开始都是智人客。就是人工客服，都是人工客服接的。然后我晚上打了都没有用，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那个人工客服已经完消失了，就是变成了智能客服来回应我。智能客服又给我甩出一个链接，说你要按照这个链接去提你的诉求啊，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相关的证据要截到这个平台上面，然后他们再48小时给我回应，就永远
0: 50520，工号是72775。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消费者的诉求我们编辑已经跟您介绍了，对吧？
2: 这个问题呢，这边的话已经进行一个记录了。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2: 因为这边就是您的这个纪念号码不是打车的号码，我这边查询不到相关信息。这个问题呢，平台呢也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重视的。关于这个刚才，你们工作的人员把我转接过来呢，是说这个用户看一下有什么诉求，我记录一下，需要往上面进行一个反馈。后续呢，会有我们的一个相关专员呢。
0: 好，72775号，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位乘客的问题是吗？
2: 不是说第一次听到，我这边是您的媒体进线这个号码，我这边看不到之前的一个相关记录。
0: 那如果说徐女士把她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此刻能够查到她前期反应和你们回应的一些经过，可以吗？能查到吗？
2: 这边是可以查询到的，这边的话是需要反馈到相关部门来给这个女士进行。
0: 那如果说我现场把这个徐女士联系方式提供给你，在后台能查到信息吗？
2: 这边是可以查到的。
0: 那这样，我们场外把电话切出，让徐女士提供一下联系方式给客服啊，看看啊，已经提供了是吧？那已经提供了，那我们就请这位客服啊看一下，你们9月3号7点钟就接到了，到9月4号晚间才取消，整个过程 T3 平台做了些什么，应该做什么？好，这位客服在吗？
2: 你好，138多少？
0: 我们场外告诉我说已经把乘客的信息提供给你了，对吗？
2: 这边的话，
1: 费有多少？
0: 那就真的是一直在记，真的就一直在走，就真的成了一份天价的账单，对不对？那我觉得消费者我们理应不能够为这样的账单来买单，而且刚刚徐女士你也说了，可能跟 T3 平台沟通过程当中也不是很畅通。你刚刚跟我讲一个细节，最后还是通过媒体才把这442.14块退给你了。钱退了，司机罚了，但是这个8公里的路怎么就走了20多个小时？这个问题，徐女士应该今天在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当中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客服没有给我们答案。那么老人下车之后，账单为什么还会持续产生费用？这是我们想问 T3 平台的。那么我们今天也跟平台的客服进行了沟通。如果是1个小时之后才能够有他的上级来进行回复，那么节目之后我们再来跟他们继续沟通。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有请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吴国浩律师。吴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好。您看这个事情啊，就乘客已经下车了，这个里程严重的是偏离了预估，订单还不能够自动终止，然后人工客服也没有能够去结单，那平台作为承运人要不要担责任？
3: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乘客下单 是。

0: 与平台订立的这个客运合同，司机只是平台的履行辅助人，不是独立的合同相对方。那么，因此平台作为承运人，在订单不能自动终止，也没有人工结单的情况下，属于履约不当，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是主体责任，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你看这个，我们刚刚反映人南京的这个徐女士啊，老人的这个，家人多次致电明确告知这个订单是异常的，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处理。那这种，面对消费者的方式是否构成了就是相关？我们也查到了，就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在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好，继续关注政风热线，市长上线，我们走进镇江的全媒体直播。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混凝土搅拌站对外销售预拌混凝土，核心是取得对于资产、人员、实验室、设备等要求非常严格的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首先要确保质量过硬，而且在用地、环保等环节上也要通过严格的审批。不过呢，近期我们就接到了群众反映，在镇江市境内仍然有多个违法违规的混凝土搅拌站公开生产销售。在直播中，镇江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表示，将在镇江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全覆盖拉网治理大排查。
2: 在312国道镇江丹徒区的这处加油站旁边，有一处无名厂院，里面是混凝土搅拌站。负责人说，这里已经建成投产了3年多时间，主要面向镇江当地市场供货。但当记者询问其生产经营资质时，负责人仅拿出来一个营业执照。对于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和环评手续等，负责人含糊其辞。
3: 主要是营业执照啊、环评啊，要有的话，要用。
4: 这是我们镇江这边，
3: 啊，
4: 可以是吗？是专门打你的副座啊，
3: 嗯，
4: 你不要打主建筑，不要打。
3: 主建筑不能是吧？
4: 主建筑我们，到时候打副座的利润比你们相当高。
2: 记者发现，这家搅拌站直接把地面上的各类污水排放到旁边的水塘。
4: 这个就是冲冲水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上面放放水的，下雨的这个水我就往这边引什么。
3: 按道理不允许外排的。
4: 不允许排，反正是抽水。
2: 在镇江市丹徒区钱湖路的同富建材院内，也是混凝土搅拌站，堆料厂、上料设备、搅拌设备、混凝土搅拌车一应俱全。厂院内污水横流，而且正在收运从外面拉回来的水洗料，从中分拣石料。对于陌生人员的到来，搅拌站负责人非常警觉。
5: 我们建材这个东西，怕人家把那个拍照片，
3: 哦，拍照片没
5: 因为什
3: 货
5: 么
3: 吧？
5: 有污染啊，或者有灰尘
3: 哎，
5: 啊，
3: 不不不
5: 我们
3: 是，
5: 怕这个东西，我们前段时间才被人家举报了，说我们这里有污水，被举报都停下来到多少天了？
3: 那你有手续，你怕什么？
5: 有手续一样的，有没有灰尘呢？因为不会污染空气呢？
2: 按照这位负责人的说法，他这里可以对外配送建筑用混凝土，但记者查询发现，镇江市丹徒区同富建材只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公开经营范围是石子、黄沙、水泥、钢材、装潢材料销售，未发现该主体持有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
6: 快速的，啊，按照程序上报给我们省和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审批。
1: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刚刚我们关注了南京市民徐女士反映的问题，8公里行程 T3 计费22小时442元，这个账单为什么关不掉呢？就在刚刚 T3 出行方面也给我们进行了反馈，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T3 出行公关工作人员徐女士。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在线吗？T3 出行公关徐女士在线吗？工作人员检查一下线路啊。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啊。
7: 然后因为客服就是接到这个乘客后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后，客服在电话当中给他结束了计费，并且跟咱们这个进线人沟通了，说给我们时间
1: 核实，客服徐女
7: 士，核实完
1: 你的意思是这
7: 个
1: 事情是要司机来结单是不是？
7: 是正常情况下是司机手动结单。
1: 司机手动结单。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感谢各位的支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认识了外卖诗人王继兵。奔波于大街小巷送餐的间隙，他以文字为灯，把烟火路上的见闻与感触都写进了一行行诗句之中。我们也曾走进馄饨店店主常玫瑰的故事中，他守着一方热气腾腾的小店，与锅碗瓢盆的烟火日常里坚持心底的文学热爱，用文字描摹平凡生活里的温柔光亮。今天我想带您认识一位新朋友，他叫韩成全，在南京做开锁师傅整整20年了，每天忙碌于锁孔和工具之间的日子里，悄悄写下了800首诗。很多听众朋友或许会心生好奇啊，韩师傅和锁打交道20多年了，诗歌也陪伴了他20多年，一个日日和锁具家门打交道的锁匠，究竟是怎么和诗歌结缘，拿起笔写下诗篇的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锁匠诗人韩成全，听听他解开门锁，也解开心底万千诗意的人生故事。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
1: 在了心底，一年又一年，到今天他已经写了七八百首诗。
2: 有时候突然有灵感来了，这样我就把它记在纸上。这会我们开组不是有个灯子弹的吗，我就想迅速地把它记下来，因为我之前碰到过了，之前也长的时间，他怎么他忘了，你想不起来了，那就是很懊悔一样的，是吧？甚至比丢了琴心里面还难受。
1: 每天上门开锁，他走进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会把看见的人、听见的市井声磨成一行行的诗。最近他又写了一首新诗，把陪伴他20多年的工具写进了诗里。
2: 那个大提琴啊，甚至难有那个镜子琴呢，我有时候看他就好像一个人在打的，我都把他们当成我的好兄弟来写，因为我吃饭我也靠着他们啊，他们是我的左膀右臂啊。
1: 最近韩成全有了新偶像，刚刚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买来《低处飞行》，没事就看一看。韩成全说，诗中那个赶时间的人和自己

0: 力哈，是不是？
1: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托词了，因为商家应该对他的这个使用的，比如空调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物品、服务类的物品的话，进行比如说安装加固，或者是排除安全隐患，举证责任到来啊等等其他的这些司法程序来进行维权
0: 了。但是他向市场监管局举报投诉了，对商家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这样的事儿？
1: 首先呢，像他这种经营性场所本身它就有安全隐患，这个属于安全隐患的范围，大概率行政部门肯定会要求他责令整改。那如果说责令整改不到位的话，可能严重的比如说对他停业整顿啊等等这些后果。
0: 你有罚款吗？行政方面处罚？
1: 罚款的话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行政这块执法的话一般是执行地方性规定。
0: 好，如果商家认为我这个吊灯掉下来是吧，是质量问题呀、安装的问题啊，行，我先赔了消费者，完了以后我向这个就是吊灯的经销商或者是生产商或者是安装一方追偿，可以吗？也可以，
1: 对吧？这是可以的、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0: 那要举证了，举证两者因果关系，这个还挺难举的，好像
1: 是的。对，理论上存在可能性，确实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安装的空调这个安装没有到位，结果空调掉下来把人砸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下，这个事情好在是没有人员受伤啊，很庆幸啊，因为那么重的一个吊灯掉下来，如果真的砸到人啊、有人员伤亡，很严重的后果，那除了民事方面赔偿，有没有一些刑事问题有可能吗？
1: 刑事目前不存在，因为第一它不属于一个重大过失嘛，第二个显然也不存在故意的问题，更多的就是一个质量隐患或者是个消费者安全隐患。如果说即使产生很严重的后果，那也是走民事赔偿，比如说导致的伤残或者死亡，那当然就是赔偿的金额和范围就更大。
0: 哦，其他的什么任何形式的罪名都没有，不会啊。好，来，您提醒一下商家，然后我们再提醒一下消费者，商家这块怎么样更好的去加强安保的责任义务，有哪些注意事项？
1: 首先商家的话呢，无论是吊灯吊到餐桌上，或者是由见到顾客的眼睛造成的损害，这已经不是一个服务体验的问题了，应当是属于经营场所的一个设施安全失控。那么对于商家来言的话呢，更多的不是去解释和狡辩，应当把安全这个问题始终放在第一位，进行更多的去保障和维修。那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呢，消费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害，那么也要第一时间记录相应的证据，该索赔的索赔，该投诉的投诉，千万也不要那个轻易的去所谓的接受一个打折处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幅度账的方式，这样有利于未来更好的维权。
0: 固定好证据，依法来维权啊。类似问题可以向消协啊去反映，市场监管部门都可以投诉举报，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对吧？马上假期也要到了，所以今天特别讲讲这样的问题啊，以方便大家在消费当中更好的把握啊，知道怎么样保留好证据，依法来维权。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再会。
0: 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今天要讲一个非常实用的三秒沉默法，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坡果分局民警张腾霄。现在电信诈骗手段持续升级，骗子已经可以利用 AI 技术克隆我们的声音，大家的声音也有可能被偷走实施诈骗。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实用的三秒沉默法，用来防范 AI 声纹诈骗。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先不要主动出声，心里默数1、2、3，安静等待三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电话。如果接通后是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来电，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一旦我们应答，骗子系统就会捕捉人声，采集声音样本，克隆声纹，之后冒充本人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借钱转账。目前 AI 诈骗主要有这几类，一是 AI 克隆声音，短短几秒语音样本就可以复刻声纹，冒充身份诈骗。二
0: 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

临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

时间不一样啊，是9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再来看江苏省中医院中山院区，就是在中山陵啊位置的，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门诊停诊，10月10日周六门诊正常开放，门诊的时间是上午的8点15到11点30，下午的14点到16点30啊，下午的2点到4点半。再来看一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门诊时间啊，10月1号到3号是停诊的，10月4号到7号是开诊的，10月10号是开诊的，24小时的急诊。再来看一下江苏省口腔医院，江苏省口腔医院的本部啊，10月1号到10月7号都是正常门诊啊，然后这个本部的急诊是10月1号到7号正常急诊，是晚上的5点30到次日的早晨的8点钟。然后在院外的门诊部啊，1门诊部到9门诊部，江苏省口腔医院的门诊部，10月1号到7号都是正常门诊的。

再来看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啊，长乐路院区是10月1号到2号停诊，3号到7号是开诊的。河西院区是10月1号到2号停诊，10月3号到7号是开诊的。再来看一下南医大二附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0月1号到7号、10月10号门诊开诊，按当日排班为准。消化内镜中心江家园院区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上午开诊，一样啊，急诊都是24小时开放的。再来看一下南京市中医院，南京市中医院呢，国庆假期期间呢，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和夫子庙院区是10月1号到3号门诊停诊，10月4号到7号正常门诊，一样急诊24小时开放。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10月1号到3号门诊停诊，10月4号到7号门诊全天开诊，10月10号周六全院全天正常上班啊，发热门诊急诊24小时开放。江苏省肿瘤医院10月1号正常放疗，10月2号休息，10月3号全天普通门诊，10月4号休息，10月5号到6号正常放疗，10月7号全天普通门诊正常放疗，10月8号到10号正常上班，同周一的班一样急诊24小时开放。

来看一下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医院呢，在国庆假期啊，两院区普内科和外科白天是正常门诊的，高级专家门诊正常开放，河西院区内科、外科、耳鼻咽喉科急诊24小时开放，广州路院区的眼科急诊是24小时开放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的情况啊。国庆假期里头啊，江苏的天气总体呈现的是先雨后晴的格局。假日期间呢，将会有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响，气温呢会降4到7度啊。10月1号到4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是多阴雨的天气，降雨整体不强。具体来看呢，10月1号到2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2号夜里到3号，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其中3号苏南地区雨量是中到大啊，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呢是阴转多云。5号到7号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温度的情况啊，温度方面呢，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会影响到江苏，气温的降幅呢是4到7度。2号最低温度啊，淮北地区是9度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18度。5号到7号最低温度啊，全省是10度到15度。假日期间，全省的最高温度是19度到25度。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温度是19度到25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温度是19度到23度。后天的南京呢，白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温度是。
1: 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2: 病因是不一定是同一种疾病，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主要有这么3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叫 Graves 病，也叫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它呢和我们的自身免疫异常相关，简单说就是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发错指令的这么一种抗体，不断的刺激甲状腺制造甲状腺激素，让我们这个整个工厂都在加班。那么第二种的话，我们叫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这一类的患者呢，甲状腺里面会有多个结节，其中呢一些结节不太听我们的身体的正常的调节，它可以不断的制造激素，最后引起甲亢。最后一种我们也叫高功能甲状腺腺瘤。它也是结节引起的，但是和前一种的区别是，这种主要是由一个特别活跃的这么一个结节制造的过多激素。这些疾病呢，虽然原因不同，但是症状都是相似的。其实都是让我们身体转得太快。典型的表现，主要就是怕热、多汗、心慌、手抖，还有容易饿。但是呢，体重会下降。
0: 我们把这个症状跟大家慢。

0: 点讲哈，第一个我记得了，叫做怕热。啊，以前我们会说，有的人觉得说我特别怕热，会说这个人身体非常好，啊，说这个人你看他身体特别好，他不怕冷，啊，他怕热，冬天的时候他恨不得穿一个小背心儿或者穿个小短袖啊，走在街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人的本身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对吗？
1: 嗯，是的，就好比您刚才讲的这种，比如说同样的温度，别人觉得非常舒服，他却热得出汗。还有就是我们讲，有的人饭量突然变大了，但是体重却哗哗的往下掉，然后就是他没有运动，就是静息的状态下，他这个心跳也非常快，会感到非常烦躁，睡不好，等等啊。
0: 心跳快，心跳突然变快之后，人会烦躁，他自己能够感觉到这个心跳跳得好像快了吗？
1: 会的，他可能会觉得最近，自己精力特别旺盛，但是往往这就是我们的甲亢的这么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症状。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突然一下你会发现自己一下变得不同了，啊，一下突然一下变得，哎呀，好像特别怕热啊。往年自己冬天都要穿羽绒服，这个冬天不需要，甚至恨不得能穿个小小薄 T 恤就出来，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平时有一个正常的，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这段时间特别的高能啊，精力非常的旺盛，整个人都是非常处于那种非常亢奋的状态，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啊，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会不会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机能在运转的时候出了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身体突然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刚才许勤峰主任给大家讲到什么是甲亢的时候啊，用的一些比喻，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而且呢特别形象啊，这个好像是激素。像给踩了油门一样，在高速运转啊，然后在这样的高速运转下，在这样的这个加班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的人会发生一些不同的状态。但是也讲到了，就是说，其实这个甲亢是一类疾病造成的一个现象啊，一类疾病有很多疾病。那么这些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去发现啊？怎么样去治疗？我们稍后呢也会讲一讲。然后我们要请徐主任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样的人更加容易得甲亢？
1: 好的，那么就是首先讲到我们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Graves 病，这种疾病呢，其实是女性更加常见，
0: 这
1: 尤
0: 个
1: 其
0: 中文
1: 是
0: 名字叫做甲状腺肿，对吗？
1: 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
0: 比较长啊，好的，您继续，
1: 这类疾病主要是中青年女性比较多见，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年轻女性的一个专属疾病，我们临床上男性啊。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也可能得病。它是往往有患者会认为这是气出来的病啊，但是不是这样的，它是和我们自身免疫是相关的。这类疾病呢，还有一定的家族倾向聚集的一个倾向。如果有家里有长辈啊，以前患过这种病，或者是条纹甲状腺炎等等相关的甲状腺疾病，或者是自己呢患有一型糖尿病等自身。其他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就往往需要更留意这种甲状腺的病。
0: 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治疗方法？
1: 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甲亢主要有三种方法啊，主要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内分泌科的抗甲状腺的药物，然后其次的话是这个我们的合血科的一个碘幺三的一个治疗，以及我们这种外科的手术啊，这三种方法呢各有优势，没有绝对的是谁替代谁啊。
0: 那细说一说，这是一个三种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内科的这些药物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好多病人在这个首先吃的这个PTU 或者是对吧？然后他这个
0: 就内科的药物是其中的一类，是吧？
1: 对，主要是我们的一类药物。然
0: 我们科
1: 后
0: 室
1: 临
0: 所
1: 床，
0: 要主要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1: 我们主要做的是这种放射性的碘做的一个碘幺三的这么一个治疗，
0: 用到了碘131。
1: 对，然后甲状腺的特点呢，就是说它会主动的吸收这么一个碘啊，碘的话是我们制造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原料，然后为了收集这些原料。

0: 我们这个甲状腺上面细胞上面有这个专门搬运这个碘的蛋白质，有好比搬运工，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血液中的碘搬进细胞，然后这样就为我们这个碘131只要提供了一个基础。然后我们这个碘131呢是一类具有放射性，它在分泌中会释放一个射线，其中主要发挥这个治疗作用的是这个贝塔射线。
1: 这种射线在我们这个组织里走的距离很短，射程平均不到一个毫米，所以说能够在它聚集的这么一个近距离的范围内对这个分身的这个甲状腺细胞产生一个作用，但是对其他的细胞伤害比较。碘131的这样的治疗是怎么样进行的？给大家讲一讲。
0: 首先我们做碘131治疗前，我们需要一些临床上的准备，还有自身的一个准备。首先是要完成我们治疗前的评估，首先我们要抽血检查那个甲状腺功能还有相关的一些抗体，同时还要结合一下甲状腺超声，了解目前的这个激素的水平，甲亢的病因，还有甲状腺的大小有没有结节等等。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这个血常规、肝功能、心电图等等的一些检查。 然后在完成这些检查之后，我们黑血科还会安排两项有针对性的检查， 一个是我们的ECT甲状腺显像， 还有一个射点距的检查。这两项检查呢主要也是评估一下甲状腺功能，尤其是这个结节的功能，还有根据我们的显像结果和这个射点的情况计算一下这个我们的碘131用量，药物的用量。然后患者自身的准备的话，
1: 主要是一个饮食和自己用药的一个准备。首先的话，我们要提前一周或者1周到2周之间减少一个碘的一个摄取，重点是不要吃海带、紫菜、海鲜类的高碘食物，还有一些含碘的保健品。我们吃的盐的话，暂时也要换成5.盐，这个目的呢是避免过多的普通的碘干扰我们这个放射性碘的摄取。
0: 其次的话是用药的方面，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个抗甲状腺药物通常是要暂停的，或者是进行一个减量，尤其是甲亢比较重、病率很快或者合并心脏疾病的人。其次的话是我们做过一些增强 CT， 因为增强 CT 可能会使用这个含碘的对比剂，或者是我们皮肤上面用过碘伏，
1: 或者是我们牙疼用含碘的药，比如说华唑片等等，或者是一些保健品含海藻成分的，也需要主动的开始停用这些治疗。真正到给药的过程实际上就比较简单了，治疗当天的话我们不要吃早饭，然后做好空腹的准备，然后到我们这边的话会核对身份，核对一下这个治疗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
0: 讲清楚这个注意事项，完成一些指定同意的检查，然后我们一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把这个规定的药水喝下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号称喝一口药水能治甲亢，这个多久能见效啊？药物到见效的过程可能相对要稍微长一点，可能不会在几天内出现这个早期的效果。
1: 一般的话我们会在1个月左右出现这种治疗的效果，比如说发现自己的体重有所上升，心率过快的心率也就是减低等等。比较充分的效果通常是在3到6个月之内会出现。好，我想问一下，这种治疗是短期就能治好的，还是说患者需要一直这样用药的？一般来讲的话，一次患者一次喝药就能控制住甲亢，少部分的话可能需要2次或者甚至3次治疗，当然这种患者是很少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他的这个甲亢呢是复发过，已经复发过2次了，他说吃药呢会过敏，身上会起疹子，白细胞也低，医生呢也建议他说可以考虑一下碘的治疗。 那么想问一下，他的这个情况适合做碘131的治疗吗？38岁的女性。
0: 这位患者朋友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我们这个碘131的治疗。首先的话是他这个第一个是甲亢的反复发作，然后药物已经不能控制住他这个。

0: 请问一下，点131的治疗会影响后面的生育吗？
1: 点131的治疗是不影响我们后面的生育的。 然后它主要是不影响生育能力，也不会增加我们后代畸形的这么一个概率。他这个问题可能是他怕上到自己的生殖系统了。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点131是绝大部分是被我们的甲状腺摄取的，没有摄取到就是那一小部分在喝完药的前几天已经顺着小便等排出体外了。就是说我们的
0: 生殖腺、性腺受到的这种照射是微乎其微的，跟做一次普通的CT检查差不多。但是为了优生优育的这种情况呢，也是让我们这个治疗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完全稳定下来，我们的临床上一般是要求无论男女，在做完我们的点131治疗之后需要避孕6个月，后面就可以正常的备孕。
1: 那这个药水喝下去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为了治疗甲亢，结果药水喝下去之后发现甲状腺的这个激素可能降得很低，甚至会变成甲减，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病友就是会听说，就是我们做完点131甲亢之后，但是变成甲减，需要终身服药，就是很多人一听就退缩了，就是 我们怎么从一个病变成了另外一个病，然后这笔账应该到底怎么算呢？就是说首先我们是澄清的这么一点，就是说我们点131治疗出现甲减不等于我们治疗失败，也不能就凭出现甲减就认定我们是用药过量。这个是为了更持久更好的控制甲亢，就是说我们临床上本来就应该接受甲减这样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然后其次呢， 是出现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用药是否过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医患双方其实都希望这个剂量控制得刚刚好，既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但是就是每个人的个体状态和对治疗的反应是不同的，就是说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恰好停在这个平衡点上，所以说我们治疗成功不能看是不是出现甲减，还需要看到主要是要看到甲亢有没有受到控制。
0: 为什么好像在
1: 和淤血科的眼中控制甲亢好像比这个治疗甲减更重要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治疗后的甲减它有暂时性的，也有永久性的。就是说有一部分患者他在治疗早期甲状腺的功能一度会下降，我们称为甲减了。但是就是说他剩余的甲状腺组织的功能可能在这么几个月之后会慢慢的恢复。
0: 这个我们是暂时性的一个甲减，然后其次的话是就是我们比较怕的这种永久性的甲减，就是说甲状腺已经萎缩到不能持续制造足量激素，这种情况就需要终身的。男性啊，他说想问一下哦，最近查出甲亢，想问问是不是和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加班有关系？他说是不是跟我长期加班精神紧张有关系？ 看网上说女性比较多，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得这个病？高发人群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刚好这个话题呢，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我们也想请徐主任刚好借着他的这个问题啊，给咱们能不能做一个小结？比如说，那么从预防的角度着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甲亢的发生？徐主任。
1: 刚才我们之前已经首先已经谈到，就是说我们的男性或者是未成年人或者老年人也可能患病，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好发于青中年女性，所以说他的病人全是青中年女性嘛。男性的病人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很常见的。其次的话，我们主持人讲到的这个预防的问题，我们这个 疾病的病因目前其实还没有完充分的一个发掘到啊，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还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体检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抽血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和超声，我觉得是两种最有效的。

个方式来及早的发现我们这个甲亢，然后我们患者自己或者是患者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早期的发现自己可能有的一些甲亢的典型的症状。

国庆长假了，看到南京的街头到处都挂满了国旗，你那儿也是吧？啊，大家呢此刻的心情呢也是非常期待啊，期待国庆七天长假。有的人已经出行了，有的人呢，正准备是整装待发呢。啊，不管是否出去啊，有的可能不出去就在家待着，但是呢，哎，这样的这个心情都是很好的，是放松的啊，或者是雀跃的，是快乐的。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吧。江苏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国庆期间天气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呢，我省天气是先雨后晴，前期淮河以南是以阴雨为主，后期多云到晴，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先后到访，气温降幅呢会达到4到7度。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1: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0月1日到4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降雨整体不强。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
2: 1号呢，主要沿江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2号呢，雨带略有南压，在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整个雨带北抬。2号夜里到3号这段时间呢，整个沿淮济以南地区都有阵雨天气。3号的话，苏南地区的雨量中等，局部大雨。

0: 早稻，哎，这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我们这儿稻子还没收啊，我们这个稻子要到国庆以后才能收呢。对，没错啊。那么在南方地区啊，比如说呢，像江南、华南啊，就是江南这边还不多，特别是华南那边啊，他们是双季稻，双季稻的第一季呢，七月就收了啊，所以呢，收的比较早啊，这是早稻啊。那么这个早稻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早稻稳住了，就代表南方没有大面积的双改单了，就保住了稻田的负重指数，守住了水稻耕地面积啊。就是他们是种双季稻嘛，种两季啊，因为那边热啊。那如果说稳不住的话呢，那就可能要双改单，而现在呢就不需要了，那说明他们这边产量还是不错的。再有呢就是抗风险啊，这个是抗风险的缓冲垫啊。早稻哪月启动以来，创青春大赛深入多地高校，挖掘了75个优质项目，最终呢有30个项目进入到决赛。经过激烈角逐，以自研技术直击育苗产业痛点的苗壮壮这个项目为代表的6个优秀农业项目获奖了。在选品对接会上，江苏先锋会、轻享购等一些多家农产品销售平台分享了选品逻辑，6位新农人代表来上台推介了特色产品，现场有18组新农人企业与销售平台主播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多项签约仪式。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晚上也能看到啊，这样的话呢，他就能一天24小时不停的作业。虽然速度啊，就是单位时间里面一小时，他的工作量，他的采摘量没有人那么多，但是你架不住人家啊。他是28岁才第一次见到水稻，可以理解啊，对此不太了解。你说的很对啊，北方一年一季，海南一年三季啊，因为那边比较热嘛。那么是不是米饭水稻刚刚收上来煮米饭就好吃呢？是不是呢？刚才海上生明月说是的，对不对？说的是是的啊，就是刚收上来的稻子煮成的米饭是最好吃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呢？再来看到三水情深说，稻子经过风霜的洗礼，有自然的味道，新稻年的米自然就是最香的啦，是最好吃的啦。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米刚收上来就煮，其实并不是最好吃的，因为水分含量比较大，另外还有那种青草味儿，不是最好吃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月的陈化之后，这个时候的米才是最香的。所以呢，大家不要说迫不及待的米刚收上来就去煮成米饭吃，当然不是不能吃啊，吃当然是可以了，但是要吃到最香的口味，还要再让它再陈化一个月，那味道就是最棒的了。好，那关于水稻还有不少朋友有问题啊，有问题要问啊。来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朋友问说啊，我有个疑问，说五常大米前几天就收了，为什么比咱们江苏的大米熟的要早呢？哎，东北那边为什么比江苏收的还要早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五常大米它种的比我们也早啊，所以收的也早。为什么要收的早呢？因为东北冷啊，这个时候都穿大衣穿羽绒服了吧，东北冷，10月下旬气温就很低了，你再不收就会冻坏了，霜冻一来不就直接冻坏了吗？所以呢，东北的稻子比我们收的要更早一些，它是9月下旬就开镰，10月上旬就大面积收割了啊。听众朋友呢还问到说，什么时候来育秧啊？就东北大米什么时候育秧？它育秧比我们也要早，它是3月底大棚育秧啊，因为那边冷，它必须得大棚育秧。3月底的时候，东北非常冷啊，而我们江苏这边是4月中下旬育秧啊，就是他们3月底育秧，9月底收，我们是4月育秧，10月到11月上旬来收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东北大米现在已经在卖了，现在各大平台都在销售东北大米，每个人都说自己卖的是最正宗的，而且是最便宜的，是不是？看得大家眼花缭乱，都无从选择了啊。当然现在呢，随着我们科研水平的提高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米真的是品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吃了，无论是品种啊，它在不断的更新迭代，还有我们的种植技术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呢，我们的大米从品质来说，从口感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棒的，很好吃的啊。
1: 闻一闻泥土的，闻一闻泥土的芬芳，品一品农家的土菜。走一走广袤的土地，看一看农村的新颜。青山绿水我的家，新鲜农村带您美丽乡村行。
0: 明天咱们国庆长假就开始了啊！告诉大家，我们江苏各地都推出了文旅盛宴了，什么实景演出喽、国风演绎喽、非遗市集、音乐会等等活动都是陆续登场，再加上很多的贴心服务、惠民礼包，哎呀，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张开双臂啊，热烈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江苏游玩。那么到底有哪些活动，有什么好玩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希娇跟大家说一说。
2: 国庆假期的南京牛首山景区处处是惊喜，桂花香甜，粉黛乱子草将迎来观赏期，连红枫、鸡爪漆也开始晕染上色，与山道、古建形成美好的秋日景观。不止如此，国庆限定活动也将轮番上演。 天阙、秋絮、水调歌头、油灯布月等实景演绎错落分布于佛顶宫前、亭心湖面、临

0: 间，一步便可遇见精彩。同时还有敦煌壁画临摹、非遗金箔体验等活动，为游客带来独特的乐趣。国庆假期，泰州市围绕文化艺术、群众文化、文博展览、旅游活动四大板块，策划各类文旅活动600余项。其中，泰州凤城河景区将上演划船巡游、国庆限定情景剧、盐水谜案、水上魔术等节目；泰州老街将举办红歌嘹亮日、涂鸦自由日、趣味运动日等不同主题活动。尤其是在泰
1: 州，皮皮虾都有，我们已经对接好各地客户，到货之后马上分拣装车，快速发往周边市场。
2: 近年来，随着福记休渔政策的落实，开捕后不仅收获的海产品品种多了，规格也比以前大。海鲜经营户们告诉记者，中秋国庆期间因为需求旺盛，价格会有小幅上涨，但不会影响吃货们品尝海鲜。
3: 客源之后，我们中里围罗二局生产码头这些渔户流通设个方面诸货西厂股空，同时配合诸货冷力主营人鱼收入工厂，杜绝再多债业、违规错杂等情况，在保障渔务港各项运作、人民文采承受的同时，也持续抓好金海渔业资源保护，确保秋季渔业捕捞安全、有序、平稳发展。
4: 你能听懂他说的话吗？其实如果不看文字，我真的是没有听懂他说什么。哎，这个滨海话还真的挺难懂的啊。主要呢，这是滨海的一位这个渔业安全生产协会的工作人员跟大家说的啊，就是开渔之后他们是如何来保障整个渔港的一个高效、安全、平稳的运转的。好，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呢，天气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啊，它虽然有雨，但雨下的不大。但是，一到秋天啊，就容易秋燥，是不是？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啊，空气干燥了，皮肤干燥了啊。那我们要多补水了。哎，这个秋季的时候多喝点蜂蜜水，真的很好啊，能够这个滋阴啊，能够养胃啊。所以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啊，这个去采蜜的。哦，不对，买蜂蜜的好地方，不是采蜜的好地方。这是镇江香蜂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呢在传统的蜂蜜蜂产品制品的基础之上，推出了蜂蜜水快消品，不断的丰富产品的矩阵，拓宽销售渠道。那么现在呢，他们整个生产线也是开足马力，迎接新一轮的生产旺季。好，我们了解一下。
5: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半自动化灌装线正快速运转。企业负责人舒锦博介绍，目前公司主打蜂蜜、蜂产品制品以及蜂蜜水快消品三大品类，其中蜂蜜日产能约20000瓶，蜂蜜水日产能约5000瓶。
6: 我们主要是从线上接单，然后转化到线下来进行一个成交。我们还有跟一些网红进行一个对接，然后给网红他们寄样品，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带货。像现在我们开始9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就开始进入大规模生产了。
5: 这款新品蜂蜜水以便携、即饮为特点，可覆盖通勤、办公、餐饮等更多消费场景，也便于通过电商直播、社群团购等渠道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挖掘新的市场增长点。
6: 蜂蜜水这个属于是快消品，我们之前的话一直在这边做的是蜂蜜还有蜂产品制品，这个比较单一，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拓展出更多的一些销售场景、销售渠道，适应更多的消费者。
5: 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企业还开发定制化包装，提升产品竞争力。
6: 我手上这一瓶呢，就是出口到菲律宾的这个产品，他们那边比较喜欢这种挤压瓶的蜂蜜。我们给他客户定制的大概有10000多瓶，他也是先拿去先铺那边的市场，先试试看这个市场反馈，如果说好的话，他就是用集装箱一货柜一货柜的这样子采购。
5: 从国内网红带货到海外市场试水，企业正以灵活定制和快速响应打开增量空间。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根据市场反馈优化产品结构，稳定产能，拓展渠道，让更多优质蜂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
4: 舒锦博啊，我记得他好像参加过双创大赛啊，95后的一个蜂。

二代新农人，他刚才说到蜂蜜水是个快消品啊。其实呢，就是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蜂蜜企业都在这样做，就是把那个一个瓶子里面，它上面的那个盖子里面装着蜂蜜，那盖子一拧，蜂蜜自动的就流下来，然后跟下面的水把它融为一体。这个呢，一般是在酒店里面，我当时喝过这个，就是在酒店里面看到的。这个可能可以用于一些醒酒啊、养胃啊，哎，所以呢，在酒桌上呢，会有一些推销员来过来推销啊，另外呢，在一些这个超市，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因为水嘛，它毕竟是快消品，那蜂蜜，那一喝一瓶喝好长时间呢，所以现在蜂蜜企业很聪明了啊，开始用蜂蜜水来作为它的一个市场的主打产品。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接下来的国庆长假快乐。咱们国庆结束之后啊，大概10月8号我们再见喽。

0: 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
3: 上。达芬奇机器人呢，手术具有独特的优势，它的切口呢，通常是选择在腋窝啊、乳晕啊、锁骨下呀、还有口腔啊、颌下呀这些隐蔽的位置，而且切口呢很小，只有1厘米左右。通过这些隐蔽的切口进行手术呢，颈部是不会留下任何疤痕。这对于外观有较高要求的患者，特别是年轻女性来说，是非常大的福音，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他们对美观的需求。
4: 谢谢桑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么详细的介绍啊。我们再次提醒呢，各位，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今天走进直播室的是南京市鼓楼医院甲状腺外科的桑建峰主任啊。那如果今天您有任何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来问题啊，向我们的桑主任来提问。再次提醒大家，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把您想要提问给桑主任的问题呢直接发送过来，年龄、性别、具体的病症还有你的问题一定要发送清楚，描述清楚啊，在我们 Live 互动专区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5: 今天想要解读甲状腺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来发给我们。
0: 每日健康锦囊，您随身携带的健康便利贴，每天一份小贴士，健康生活不缺席。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活呢，就带来很多的这个
5: 就正面的
3: 要求，正面的要求，对他有美观的要求。因为你知道，现在年轻人他找对象，你看了一个睫毛疤痕，人家可能会因此啊，会不跟他谈，对吧？
5: 有一点顾虑，
3: 有点顾虑。对他呢，我说你用达芬奇做，你这个顾虑是完全可以啊
5: 打消的
3: 。然后他也讲的就是我这个对神经保护和声音的要求特别高。那我说，那你选择达芬奇也是一个啊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在达芬奇手术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啊精细的啊会精准的看到我们喉返神经的每一处的走向，会重点保护它。这样呢就是减少了它损伤的这个几率。我们现在达芬奇做手术比传统手术的这个喉返神经的损伤几率要小得多得多。所以在结合了这样一个他的这样两个主观的诉求以后呢，我们还是极力给他推荐了那个机器人。同时呢，他还有个不好，就是他侧区淋巴结高度怀疑是有转移的。我们也是用这个机器人下给他侧区淋巴结做了活检，发现是这补充我们身体里被切除的甲状腺组织分泌的这么激素引起
5: 成混合回声。囊壁及实性部分可见点状强回声，它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桑主任是不是？
3: 是这样的，它这个从 B 超上来讲的话，它打的是提拉次分级是三级还是几级？
5: 四 C 类
3: 、
5: 修正
3: 这个
5: 建议 FNA
3: 其实有问题。它为什么？它是在它其实是有囊实性的肿块，我们囊实性肿块最常见的是良性的，我们叫囊性乳头状瘤还有一种呢就是囊性乳头状癌，就是在它是个混合性包块，里面有水的成分，有液性成分，也有实质性的成分。它刚才报的这个实质性成分里

0: 头有啊多发的微钙化，啊，这个要警惕。
1: 微钙化是
0: 对
1: 一分一分。
0: 对这个微钙化呢，很有可能它在实质性的
1: 值，好像大概只有1.6×0.6厘米。现在是不是
2: 长得很快？是这个。
0: 这个结节就是原来这个结节多大？就是5月份的那个，在怀疑第二天我们说。

0: 被打垮，反而我掌握了海峡的控制权和区域的主动权，这是在军事上绝不认输的一个信号。第二个，谈判上要抬高价码，怎么抬高？那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肯定的，特朗普绝对绝对不会做出让步。11月初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它是特朗普的核心时间节点，如果你这个时候他做出让步，很容易被民主党攻击为你对外软弱，这就影响共和党的选情，也会使得特朗普的基本盘感到不满。但是呢，他又不敢去开战，对吧？如果开战会什么？会推高全球的油价，当然也包括美国自身的油价。老百姓他会感受到，哎，我怎么油加油要贵了20美金呢，对吧？那老百姓就会觉得当下这个政府特朗普不是我喜欢的，那在投票的时候就有可能投给民主党。而现在的最新民调 A2O May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十一黄金周来临，无论是身边亲戚还是贵人，都要勤走动联络感情。好酒表达感情，预算不高又想买到好酒的，产自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它来了，它带着33一瓶的价格走来了，没错，就是33。打进400710-1900，价值3488一箱的智利红酒，现在只要199元一箱，单瓶划算，只要33。产地、品质、价格都稳稳俘获听众的心。400710-1900，400710-1900。1763顾客说，只要199一箱，就可以买到6瓶价值几千块钱的好酒，这样的便宜岂能不占？是的，199一箱正装的智利葡萄酒，您的用酒我们承包了。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高档场合买什么酒才能与之匹配，33一瓶的智利红酒让您摆平餐桌，扫描价3488一箱，货真价实，到手只要33一瓶，199元一箱。老顾客都知道呀，这样薅羊毛的机会真是
3: 10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010-7897，400010-7897。
1: 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一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住院就医，保险公司除了赔偿医疗费用，还会按照住院天数每天赔偿150元的住院津贴。保险公司审查发现的这批理赔申请，申请人的伤情雷同，频繁出险，住院时间长。保险公司负责人：
1: 像这样的伤情的话，它不可能一年里面多次爆发。
2: 您说的赔付的很高，是指说它就是一个磕伤和扭伤。
1: 你像那扭伤，他可能几天也就是基本上出院了，可有些人他可能住院好几个星期啊，几个月他都有可能。
2: 对，一般这个伤情医院都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让你住那么长时间。

0: 对对对。
1: 保险公司负责人说，这些人伤情不重，可是住院的时间都较长，他们怀疑这些人图的可能就是每天150元的住院津贴。最早进入保险公司视线的是一个名叫刘明的人，他买了人身意外险以后，两次因摔伤住院，总共获得了10万多元的住院津贴，
2: 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啊。
0: 对对对。
2: 那他一般去看什么科室呢？
0: 疼痛科、骨科、内科都可以，这就花费了7730。
2: 7730，住院天数呢？
0: 17天。
2: 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伤情就住17天的院。
0: 他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伤情太多了。
1: 保险公司虽然发现刘明他们的理赔申请有问题，可是他们没有执法权，无法审查下去。保险合同显示，刘明是河南省扶沟县人，保险公司就向扶沟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以后，扶沟警方先做了立案前的初步调查。刘明他是本地农村一名独居的孤寡老人。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3: 第一份病例是在外出旅游爬山的过程中台阶滑倒，造成这个左肩一个损伤，左肩压痛，然后两日以后呢去医疗机构去入院治疗，住院了有10多天。
1: 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病例，刘明是在山西旅游期间意外摔伤，随后转至河南郑州市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投保地在扶沟县，出险地在山西省，治疗地在郑州市，这本来就有些奇怪。而这位老人的伤情诊断也证明他就是皮肤挫伤和损伤。办案民警，
3: 擦破表皮的这种伤害，没有明显外伤，没有骨折。
2: 那这个为什么要住院呢？
3: 对，这是我们怀疑的点，这么小的伤为什么要住院住10天以上。
1: 警方还发现，除了在这家保险公司，刘明还在另外10家保险公司同样投保了个人意外伤害险。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对抗生活意外的险种一般人买一份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要投保11份呢？
4: 涉及多个保险公司，还有很多保险公司我们本地都没有，甚至河南省都没有，有时候我有甘肃

0: 这个这样一个病例。
1: 刘胜利交代，他盗用了叔叔刘明的身份，在网上购买了11份意外险，并通过虚构的意外伤害事故领取了11家保险公司的住院津贴，大约
2: 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

0: 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2: 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
6: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昨天上午，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向雨花台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省政协主席张义珍与省和南京市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东部战区主要领导出席仪式。
1: 苍松翠柏环绕下，雨花台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纪念碑巍然耸立。宁死不屈的革命烈士塑像前，寓意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长明灯长燃不息，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省市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驻宁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宁高校学生和南京市中小学生等各界代表在纪念碑前列队。

0: 上午十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李冰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革命烈士塑像前。军地主要领导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随后，军乐队奏响国际歌，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大家一致表示，将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主持仪式，在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军区武警江苏省总队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以法规性决定、人事任免案等提请表决，原则同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安排。
1: 根据省委部署，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省委书记信长兴在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本次巡视和督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省委常委

0: 议，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注重实干实绩，突出真改实改，确保巡视成果经得起检验。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自身整改台账，压查滚动整改，定期对账消耗。一把手要对整改负总责，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推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真正整改到位。省纪委监委机关和省委组织部在抓好自身整改的同时，要把整改监督与政治监督、日常监督结合起来，建立整改监督台账，加强跟进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加强整改统筹协调、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针对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加强系统谋划和统筹指导，优化政策供给，推动完善制度，深化治理。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昨天，全省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史志军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重点群体和重点地区，认真细致抓好识别认定、监测预警、动态调整、精准帮扶工作，有针对性地帮助重点帮扶县区夯实发展基础，
2: 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等建言献策。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曹立红紧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技能赋能、链条延伸、要素
3: 使用人来负责，两者都没有的，由房屋所在的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来兜底。乡镇街道兜底这一条，就是专门为实践中那些无人负责人的房子补上了最后一道缺口，这是第一。
4: 装修拆墙打洞是引发房屋结构风险的高发源头，条例设立了装修安全专节，织密事前登记、设计审查、现场巡查、竣工验收的全链条监管网。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闻发布会扎根乡村现场，农房安全自然成为现场热议的焦点。江苏存量农房体量大，超六成农房建成于2000年以前。条例专门增设农村房屋使用安全专节，把农民住宅、生产经营用房、农村公共公益用房全部纳入监管。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陈志宏说，
5: 随着现在农民对房屋改造、扩建、装修和用于经营的需求的日益增多，民宿、农家乐、小住房等新业态不断的涌现，改造经营的农村房屋安全隐患呢尤为突出。单纯依靠政策文件和专项的排查，难以形成长效的机制，急需法治的支撑。我们这个法规、这个条例这一节的专门的规定，可以说标志着全省农村房屋安全管理从主要依靠行政推动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是补齐农村房屋管理短板、以法治方式守住安全底线的标志性的安排，也是条例回应群众关切、推
6: 动的故事，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用这样的方式迎接国庆很有意义。
1: 昨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胜利广场举行主题教育活动，南京市青少年学生志愿者代表、纪念馆馆员代表等200余人齐聚广场，敬英烈、传心火，以庄重肃穆的仪式致敬永不凋零的英雄丰碑。江苏台记者顾倩颖报道。
7: 胜利广场四周的黑色花岗岩墙面上，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熠熠生辉，一个个镌刻的名字字字千钧。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 出生命的国际战

0: 史和国际友人默哀。
1: 我投身东北抗日，为国尽忠，便不能是。
0: 现场青少年代表深情诵读抗战英烈家书，稚嫩而坚定的声音飘荡在广场上空，革命烈士的铮铮誓言穿越时空，依旧警醒世人。家书中有沙场将士奔赴前线舍身取义的决绝告白，有革命先辈对至亲故土的缱绻牵挂，更有矢志不渝至死不悔的革命信仰。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小学部五年级学生朱仁宝诵读了八路军济南军区第七军分区政委肖永志的家书。
2: 他在家书中说，如果没有赴汤蹈任死不悬冗的崇高牺牲精神，也就不能为一个好的战士。现在呢，我们不用去抛头颅洒热血了，但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随后少年儿童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挚的歌声饱含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热爱，许下少年一代不负韶华接续奋进的坚定誓言。最后全体人员缓步上前，向烈士名单墙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小学部教师刘佩表示，在烈士纪念日带领孩子们走进纪念馆，就是要让他们近距离触摸历史，铭记苦难岁月，把英烈精神根植于心。
3: 希望同学们
4: 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
8: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

0: 面对旅客的需求，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十大队民警一面对现场进行处置消险，一面驾车将三名旅客及时送往禄口机场，帮助其赶上飞机。
1: 哎，东西都起了吧？看一下，没有什么落着的吧？
2: 没有，
1: 都拿好了是吧？
2: 没有了，没有。
3: 好，谢谢你。
1: 哎，好好，你好，你好，
3: 谢谢你。
1: 哎，
2: 谢谢你。
0: 为解决补能充电问题，全省高速服务区设置固定充电车位4699个，

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